0: 闪电战。同日，威弗利达催化净化器项目在大连五常公园开业，首件产品顺利的下线。项目纷至沓来，不靠地价红利，拼的是硬核实力。巨神智能赛道蓄势而起，机器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成型，精密制造底座扎实，营商环境口碑过硬。种下产业梧桐树，自有凤凰翩翩来。生态越强，引力越大。第四件事，科创聚青年，厚植发展新土壤。2026白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火热举行，近200名创客两天极限共创，脑力碰撞，火花四溅。表面看是一场科创赛事，深层是创新链对接产业链。当创客的代码对接顺德生产线，制造业便长出了新动能的基因。高敏的招商既要引外来大树，更要育本土森林，把创新种子埋进顺德沃土，让科创力量就地生根。一周看大事，从主动出征外出拓源，到党校实训淬炼本领，从重大项目闪电落地到青年科创积蓄势能，顺德招商拼主动，拼专业，更拼沉淀多年的产业生态。干事没有休止符，发展永远在路上，招商脚步不停歇，经济活力就不会停歇。 OK， 本期周播报就到这儿，预知更多资讯请关注顺德融媒全平台发布。大杨子下周再见。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2，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开车那时慢啲啊，
8: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7: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8: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7: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9: 咦，阿珍，乜咁啱嘅？
10: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9: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0: 好啊。
9: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1: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4: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 让世界更美好。
1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咧，会有湾区十分钟栏目噶。咁而呢个栏目咧，每个星期一早上八点到八点十五分啦，亦都系会同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嘅主持人啦，进行电话连线嘅，为各自嘅城市啦推荐一啲值得去打卡啊、好玩嘅地方嘅。咁啊，事不宜迟啦，亦都系听听小西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佩英。
0: 早上好，小西。大家好，我是深圳融媒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报错家门了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的配音，我正在跟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的主持人小西进行连线。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对，又跟配音见面了。
0: 是的，一周一会，太期待了哈。那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开学了，那暑假进入了倒计时，不知道各位家长们、学生们期不期待呢？特别是家长，终于都可以把我们的各位小朋友呢，就是送回学校去了。
1: 神兽回笼哈，
0: 对，神兽回笼。那今天的连线呢，佩音想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呢，推荐一些吃货的好去处。来到顺德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早茶呀、糖水呀、私房菜呀、粥底火锅啊、河鲜，这个两天一夜之旅呢，也是可以推荐给我们深圳的市民朋友去感受一下顺德的非常地道的烟火与温柔气啊。那其实说到如果来到顺德的话，老广的一盅两件，也就是说吃个包再来个点心摊一杯茶，是很常态的一个操作。那寻味顺德的第一站当然是从早茶开始了。位于清晖园旁边的香云沙园林酒店呢，这里汇聚了地道的顺德早点，包括有豉汁凤爪，非常的软糯可口，水晶虾饺，这个汤汁也是灌满了面皮，然后我们一口咬下去爆汁也是非常的爽哈。那吃饱喝足呢，大家喝完早茶就可以到中国十大园林之一的清晖园进行消消食，溜达完之后呢又可以继续吃了啊。那第二站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苏港社区，这个呢苏港社区是寻味顺德特色小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现在也是集聚了非常多的餐饮店、咖啡店和特色茶饮。当然除了说咖啡新潮业态之外呢，这里也有火了非常多年的美食老店，包括有顺年居、私房菜，还有东方味道啊，以及是顺义德熟等等的非常地道的粤菜。当然苏港社区有一家手工汉堡包店也是非常推荐的哈，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搜一搜攻略。那当然到了晚上呢，就可以继续吃可以到坐拥100多家餐饮商家，云集了90%寻味顺德明星美食的顺德欢乐海岸 Plus 进行觅食，然后就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第二天又可以继续吃了。第二天一早呢，就可以到荣贵的顺德美食示范店龙月湾酒家继续体验一下顺德的早茶，然后用完早茶之后呢，就可以到附近的这个火车头工业旅游基地游览一下复古的绿皮火车，还有老式站台、蒸汽机机头，还有老式吊机等等的元素，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如果拍照的话是自带这个电影滤镜的哈，也是各位的火车迷的狂喜之地啊。逛完之后如果觉得累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捞得顺非遗顺德鱼生传承店的荣贵店，如果大家喜欢吃鱼生的话呢，可以尝一下那里的鱼生，这个鱼生薄如蝉翼，非常的鲜甜。当然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呢，也是推荐当地的这个那个饭店的小炒，货气也是非常足哈，也是很推荐。另外也是可以到味可道美食坊啊，这个福记路店以及是夜市大快活酒楼，这里呢都可以找到大家的心头号。如果吃完饭想要消消食，就可以到依河而建的新冲电影街，这个电影街呢很早之前也是给我们的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有推荐过，这个电影街呢是完美复刻了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市井生活，沿着这个秦淮河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就会到一个叫旧马路的地方。旧马路呢，这一条是百年老街了，是顺德历史上的第一条水泥路，也是这个20世纪60年代 改为这个旧马路哈。那现在当然这个旧马路已经是经过了旧改翻新，在保留了原有的一些历史骑楼建筑、渡口以及是市井文化之余呢，也是成为了本地居民会买一些年货呀，或者说去购一些喜庆用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哈。当然到了傍晚时分，如果穿过旧马路呢，就可以走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荣桂渔人码头，这里有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店比较特别哈，是利用了荣启客运码头的旧建筑，修旧如旧，复现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顺德建筑风貌。大家呢就可以坐在曾经的这个轮渡等候室，一边拿着咖啡，一边看着轮船的往来，看着日落，想想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唯美。那当然如果就喝完咖啡了还是想吃点东西，晚餐呢就推荐附近的一个河鲜啊，烧鹅啊，还有粥底火锅啊，这些都是非常推荐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就可以关注顺德文旅这个公众号，早些时候发的一篇推文，在7月27号吧，上个月发布的。这个标题是别人是一犯封神，顺德怎么犯犯封神，这个帖子里面呢有详细的攻略和信息。所以呢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趁着暑假的小尾巴，也是欢迎来到顺德，可以敞开了吃哈。
1: 对，而且其实确实就两天都可以吃得很丰富，玩得也很丰富，而且这条线路我相信清晖园这些也是很多初次到顺德的朋友会首选的地方。
0: 对的，没错，
1: 对，就非常丰富的两天的一个游玩。
0: 是，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推荐美食哈，在顺德面前推荐美食，但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有点厉害，它是米其林餐厅。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餐厅榜单就正式发布了，然后呢这次也是我们深圳首次登上米其林评审的舞台，交出的成绩单一共有59家餐厅上榜，诞生了2家米其林2星餐厅、5家米其林1星餐厅，还有21家必比登推荐，以及31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所以呢这些餐厅就其实很适合约会啊，然后呢或者说想要环境好一点的，吃的有格调一点的，有这样的需求哈，大家就可以来参考一下深圳的米其林餐厅。首先先分享一下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星级餐厅，分享一下2026深圳米其林2星，2星是有2家嘛，那么其中第一家推荐的是东湾，它是做粤菜的，然后它是有著名的黄景辉主厨担任顾问的东湾餐厅，整体的装潢是比较端庄大气的，提供粤菜和潮汕菜，菜式呢就兼容经典风味和现代元素，比较推荐的就是煎菌烧鹅卷，它是选取清远鹅来制作，烧制之后呢取其脆皮和嫩肉，再配上云南山菌和秘制的卤汁，回味悠长。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潮式风味的炒花椒，结合软糯的花椒与潮式老菜谱，别出心裁。这家店是在福田区，然后直接搜索东湾就能找到。第二家分享的也是米其林二菜，也是二星哈，也是粤菜，叫做云景。然后呢云景餐厅，首先这家餐厅就是它的景色很好，将深圳湾的景致直接尽收眼底，主打的是新派粤菜，主厨郭元峰擅长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的菜单也是涵盖了烧味啊、炖汤、时令海鲜等粤菜佳肴。那其中呢私房的真味葵花鸡是主厨的招牌菜，选用番禺百万葵园的优质鸡种，肉质紧实，香味浓郁。接下来分享的就是2026深圳米其林1星的5家餐厅。第一家是潮上潮，它主打的是潮州菜，然后呢它整体的餐厅装潢的风格也是比较典雅的，同时融入了潮汕文化元素，供应精致的潮汕菜。除了单点之外呢，它也可以要求客制化的一些菜单，那他们的经典菜就是陈年老菜谱扣花椒，也是非常值得一试的，选用了30年的潮汕老菜谱，再搭配3头或者8头的黄花椒，以及用老鸡熬制的鸡汤，令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炭烧大响螺等等哈，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这家店是在罗湖，潮州的潮，上就是上下的上哈，潮上潮，潮州菜。再往后呢是 创新菜因素，叫做 ENSUE 哈因素，然后呢它也是米其林一星，这家店它也是主打一个比较有格调的好环境的一家餐厅，窗外呢是繁华的城景，室内呢是以暮色中的山景为灵感，以生色木材、天然的食材营造一种沉稳雅致的氛围。然后呢店里呢是仅提供套餐的，然后这家店是在福田区。再往后呢也是创新菜哈，叫做佛明，它也是一星的一个餐厅，店名呢在法语的解读就是叫做烟雾，意思就是袅袅炊烟，空间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拥抱自然，灵感源自大树的生长脉络。然后他们家比较有特色，就直接是开放式的厨房，客人呢可以和厨师近距离的交流，然后呢菜呢也是以中菜风味为基础，同时经过融合和创新。然后呢再往后呢是 Opus 388时尚法国菜，然后呢店名的数字也是代表这里的高度哈，有388米。那么客人除了可以欣赏到令你赞叹的城市景观之外呢，也可以选吧台观看开放式厨房的烹饪过程。然后呢最后一个分享呢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就是新荣记哈，它是台州菜，然后也是一星。那么这家也是在广东开设的首家门店，室内的装潢呢是以木质为主调，延续品牌的雅致风格，菜单包括经典的台州美食，辅以应季的特色佳肴，比较推荐的就是蟹粉狮子头盐卤豆腐包，还有台州白水羊豆腐啊等等哈。然后呢地址呢是在深圳市福田区。那么刚刚推荐这七家都是一星跟二星餐厅，除此之外哈还有21家深圳必比登推荐餐厅，以及31家深圳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然后呢必比登跟入选指南相对来说可能性价比会高一些，也会比较符合大众口味一些哈，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米其林有点吃不惯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虽然说顺德很多美食哈，来到深圳如果说有条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品尝像我们这一次新入榜的米其林餐厅了。
0: 其实呢美食不分山海哈，烟火是可以直抵我们的心灵，可以抚慰我们一生的疲惫。
1: 升华了哈，
0: 对
1: 是的
0: 那美食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刚需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
1: 需求
0: 了，
1: 对
0: 啊，也是非常期待哈，小西可以过来顺德吃美食，那配音也会跟着小西推荐的这个美食地图呢去觅食寻味了。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了，谢谢小西，我们下周再见啦，
1: 下周见啦，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啦，咁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保安融汇 FM104.3 嘅主持人啦，小西系同我哋进行连线嘅，分享咗啦喺深圳嘅一啲摘星咗米其林嘅一啲餐厅啦，咁亦都系有兴趣嘅朋友啦，不妨去了解一下啦。咁当然啦，啱啱都讲到啦，美食系不分山海嘅，咁最是人间烟火咧，就系烟火可以直达到我哋嘅心灵啊。咁亦都希望喺大家喺寻味嘅路上啦，可以食出开心啦。咁时间嘅关系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啦，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0。901交通消息。
4: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龙舟路江村市场双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有咪摩，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方向现时有立落，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现时各位都是要稍加耐性了。另外收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亦都是港到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啦，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咁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再次提醒你，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的车流量大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哇，好波！
8: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9: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二一，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7: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8: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0: 听901真系得
21: FM 901，佛山人民。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回来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昨日是处暑，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亦都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亦即是终止的意思，处暑就表示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由于受到短期的回热天气，俗称秋老虎的影响，处暑过后仍然都是会持续高温，天气由炎热向闷热转变，而真正的凉爽一般都要去到白露前后。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咧，顺德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8%，吹2到3级嘅东南风。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4: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1: 近日长鹿集团收到由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佛山市人民政府市长牟志平联名签发的感谢信，对企业深耕本土文旅、传承岭南文化、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同时获赠佛山植物园培育的新品种茶花、祖庙雕刻。这一份特殊的文化礼遇，为本土实干民营企业送上了暖心褒奖。
2: 扎根顺德、深耕佛山，长鹿集团多年来坚守文旅实业赛道，深挖岭南农耕文化内核，打造特色文旅地标，构建起沉浸式农耕研学体系，活化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企业积极拓展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增收，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惠民活动，将企业发展成果回馈给地方百姓，一件件惠民利民的实干举措，收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4: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近日到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走访致谢活动，向为顺德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以及系企业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同诚挚问候。
2: 陈卫东一行走进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门前栽植佛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祖庙雕刻新品种茶花，随后实地察看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的情况。
1: 陈卫东对企业扎根顺德、坚守主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示充分肯定，感谢企业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同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倾听企业的发展诉求以及意见建议，详细介绍当前顺德经济运行情况以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2: 陈卫东指出，政府同企业是事业合伙人，命运共同体，制造业是顺德发展的底盘和脊梁，政府要坚定不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确保本土企业和招商引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持续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区政协作为听取各方意见、收集民意、建言献策、协商议政的重要平台，将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收集企业诉求，政企同心破解发展难题。
1: 魅力教材2026年北滘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赋能计划之赋能班资源盘活主题课程上个星期五在乐松镇大敦村开展，今次培训采取实地走访加主题分享加分组研讨的沉浸式教学模式，组织北滘镇20个村社区两位干部以及是基层储备骨干共40多人走出课堂，走进现场，在真实场景当中学习资源盘活的实践路径和运营方法。
2: 在大敦村，学员在村港解员带领底下实地参访路线串联旧建筑活化街区、艺术岛以及是洛伦驿站三大场景，重批量盘活百年华侨屋、 民国老宅嘅闲置物业开发，到艺术家自发集聚啦，微更新生活化嘅艺术岛，再到由边角闲置地改建嘅洛伦驿站党建活动基地，学员喺走看中直观感受大墩村盘活沉睡资源嘅做法同成效。
1: 随后，学员们围绕村域经济发展、公共空间盘活、资源整合运用、组织社群培育、文旅 IP 打造五大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形成咗一批具有实操性嘅思路共识。喺村域经济同公共空间盘活上，学员提出摒弃单一出租模式，通过先盘点、再分类、后运营盘活低效用地以及系闲置嘅物业。借鉴大墩258集市经验，以市场化运营增加集体收益。
2: 在资源整合上，学员认为可以将政策资源转化为本土特色，连接华侨、企业、慈善基金等社会资源，探索成立专属运营公司。在组织社群培育上，学员主张以文化阵地为载体，引入艺术主理人，推动主理人同村民共建，培育义工、妇联等嘅骨干力量，以公益促进联动。喺文旅 IP 打造上，学员建议立足一村一品，以节庆常态化同日常微活动双模式保持人流，注重青年人才引入同埋培育。
4: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1: 勒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挺贤近日带队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长期扎根顺德深耕勒楼的企业以及系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
2: 在走访过程中，陈挺贤一行先后前往信华电器、翠福山庄等重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重点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以及发展诉求，并介绍佛山营商环境和惠企政策措施。陈挺贤代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扎根佛山、深耕实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给予充分肯定，感谢他们多年来为顺德、为勒楼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勉励企业抢揸机遇，敢闯敢创，深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升综合竞争力。
4: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1: 位于顺德区杏坛镇的罕高独角兽五金制造基地前日正式封顶。这座超级工厂是罕高集团投资兴建的第三个智能制造基地，总投资超过10亿元，建筑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集研发、生产、仓储于一体，全面采用数字化管理模式和柔性化生产线，致力于打造五金行业制造新标杆。项目建成满产之后，预计五金铰链以及系导轨产品年产量超过8亿支，为全球市场提供坚实的产能保障。
2: 根据了解，独角兽五金制造基地从奠基到封顶仅系用了9个月，跑出了罕高速度。项目建成投产之后，联动罕高其余几大生产基地，将会极大缓解企业未来发展的产能瓶颈。未来汉高集团将会依托汉高星际总部、汉高六角大楼、汉高独角兽以及规划中的汉高超时空要塞四大核心生产基地，构建超过100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家居五金制造集群，加速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3，
0: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

0: 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站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六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五年甚至更多时间是哪个负责接送小朋友的呢？哦，原来是妈妈。而且嫲嫲唔单止冇有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是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係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係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8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咁啊，今日同大家讲啲乜嘢咧？都几搞笑嘅，就系、是、譬如话有人咧打12345投诉，就话呢个月亮太光啊，太猛啦，整到我瞓唔到觉啊。咁啊，於是乎咧，近日因為呢一個話題啦嚇，因為有市民撥打咗12345政務便民熱線投訴嗰個月亮嘅亮度太高啦，阻住佢瞓覺。呢個話題咧，亦都係引起咗唔少網友嘅關注，同埋亦都係引起咗唔少嘅一啲討論嘅，因為咧。即係有啲呢、這個投訴咧都其次啦，有啲投訴仲更加奇葩。咁今日咧亦都會藉住節目時間同大家講講一啲比較荒謬嘅投訴事件啦，同埋亦都想話俾大家聽。12345佢唔係許願池嚟嘅。
2: 咁相信大家都知道12345係一個點樣嘅熱線啦，咪亦都係我哋市民呢即係遇到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呢，或者係有一啲嘅情況需要向我哋政府部門反映嘅時候呢，一個係即係集中嘅一個熱線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市民嚟講啦，或者係對於我哋嘅政務部門嚟講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唔需要記住每一個部門嘅電話啦，亦都唔需要知道呢每一個部門具體嘅嗰、那個職責嘅範圍喺邊度啊？咁我遇到問題啊，譬如好似話啊有水浸咁樣嘅啲情況，咁我直接打電話12345啦去反映啦，咁啊對應嘅一個會轉交俾對應嘅部門去進行一個處理嘅咁樣啊。咁呢個12345嘅政民便民呢個政務便民熱線咧，各地都已經陸陸續續咁開通咗啦。對於我哋嘅市民同埋政務部門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首先呢一樣嘢啊，咪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嘅。但係咧，亦都即係喺包括頭先佩英講到嘅就係話喺。咧个即系月亮太光啦，影响睡觉，影响瞓觉。缠
3: 住我
2: 系啦，即系咁样嘅一啲投诉嘅内容咧，被爆出之后，我哋亦都见到咧，多地亦都系多地嘅12345热线啦吓，亦都将一啲嘅许愿嘅内容咧，就唔系叫做问题嘅反应啦。啊，许愿嘅内容咧，亦都系公布咗出嚟。咁其实呢一个嘅目的咧。似乎亦都係令到我哋要更加清晰咧，究竟呢個政務熱線嘅範圍包括邊一啲嚇？咁亦都有一啲嘅內容咧，似乎需要自己去諗辦法解決，或者係需要用另外一啲嘅途徑去進行解決先得嘅。嗱，今日我哋會一

0: 就去讲讲呢个话题啦。咁啊，喺呢个日常嘅过程当中咧，你有冇因为一啲嘅事情咧，曾经都打过一二三四五二线咧？又或者系你有冇听过一啲比较奇葩嘅反应嘅内容咧？我哋欢迎大家可以喺三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嘅
0: 吓。
1: 嗯，就翻啱啱所讲到嘅月亮太残眼啦，影响睡眠，打一二三四五进行投诉。我哋睇翻嗰个评论区咧，其实绝大多数嘅网友。佢都係冷靜客觀嘅嚇，咁啊有啲網友就話：咁嗰個月亮太殘眼，你唔識買個窗簾嘅咩？嚇、啊，有啲就表示啦，代月亮表示嚇，即係我惹咗邊個？我作為月亮，我惹咗邊個？我陰晴圓缺，我都要俾人投訴嘅。千百年嚟咁樣嘅一個規律，我都依然係俾人話我唔啱嘅。其實政務熱線佢本身就係要解決民生嘅一啲急難受怕問題。咁天象現象咧就實屬係超光㗎啦，你唔好為難我哋啦。
0: 係啦，咁啊即唔知大家有冇都曾經去打過一二三四五熱線咧，即係得到點樣嘅一啲回覆啦嚇。咁啊，其實關於話呢一個熱線咧，我自己都曾經打過嘅啊，即係對於話一啲叫做係關於通訊方面嘅一啲情況啦，我係有向相關部門去進行一個嘅反應嘅。咁啊，係亦都即係嗰個回覆係迅速嘅。咁同埋咧就係即係解決問題都係迅速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一個收集嗰、那個情況啊，因為每一個人咧每日嘅一個生活軌跡咧，可能都會係唔一樣啦。咁所以咧，亦都會係即係一定程度上邊咧，係幫咗我哋嘅管理部門啦，去收集一啲嘅一啲嘅信息、一啲嘅意見嘅。即係譬如好似話呢度係嗰條路咧就有個。有個坑啊，或者有個窿啊，咁樣啊，可以去補補喎、啊。咁即係其實我哋市民咧，因為生活喺嗰個地方咁，所以係更加容易去發現呢啲問題啦。咁然之後再向相關嘅部門反映咧，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高效嘅嚇。係啊，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如果真係用好咗呢一個嘅熱線嘅話咧，我哋嘅嗰個生活嘅環境咧。我相信係會變得更加之好嘅。嗱、當然啦，而家係即係希望變成一個許願池嘅情況咧，亦都有網友關於話今次呢一個月亮太殘眼啦，影響瞓覺咁樣。咁即係會唔會話似乎係即係需要係將個月亮摘咗落嚟先得咧？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後續都仲會有繼續係呢啲咁嘅情況嘅。即係每逢十五啊，咁嗰陣時咧就會比較光嘅。
1: 係啊，
0: 咁啊，要麼咧就即係整啲雲去遮住佢咁樣。
1: 初一十五不一樣啊，陰晴圓缺我都係投訴你嘅。點解初一嘅時候月亮冇我想象中咁圓嘅？
0: 我要投訴。
1: 佢冇咁光，我又瞓唔著喎，咁樣嚇，好似要多啲維威威，佢就話我想投訴太陽太熱啦，天氣太熱啦，搞到佢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咁當然我知道要多啲維穩為佢係講笑啦，咁即近排天候都係比較興嘅，有時候我採訪我都會揸住嗰部採訪機對住個天啊，你係咪想熱死我啊咁樣，即都會自嘲一下，即講笑咁樣係 OK 嘅。咁但係真真正正，因為一二三四五呢啲係政務資源，佢係屬於一個公共嘅資源嚟嘅。咁你話如果提出一啲無理嘅訴求，好似話月亮太殘眼影響到瞓覺嘅話咧？確實又係有啲浪費公共資源嘅一個現象出現啦，亦都希望係可以有一個處理嘅辦法。係有啲網友就話：咁如果你係咁樣講嘅話，一二三四五就許願池啦，因為接到投訴之後，一二三四五佢會派單俾各個職能部門限時解決嘅，職能部門會進行一個處理，亦都係會進行反饋同埋回訪。如果真係濫用到離曬譜嘅話，咁就真係要睇下邊個去處理月亮嘅問題啦。又係咪話？呢、這個處理嘅人要買個窗簾俾投訴嗰個人咧，
0: 先至可以解決到。
1: 係啦，咁如果係真係咁樣處理嘅話，又真係太過態咯。
0: 嗯，咁我亦都即係講講啦，電台係其中曾經發生過嘅一個嘅投訴俾大家。嗱，我唔係喺度抱怨呢一個嘅。聽眾嚇，而係我知道每個人嘅訴求都會唔一樣嘅，咁但係咧，當佢放咗喺啲嘅公共資源上邊咧，呢、這個訴求似乎有少少咧，就即係會浪費咗一啲嘅資源嘅。有一次咧，就有一個聽眾就喺佢某個時間段入邊啦，就去聽收音機嘅，聽我哋電台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就聽唔到佢中意嘅嗰首歌。於是咧，佢亦都撥打咗呢一個投訴熱線，就話點解喺我聽電台嗰個時間冇我中意聽嗰首歌咧？咁樣咁，於是咧，好啦，呢、這、一個咁樣嘅投訴咧，亦都嚟到我哋電台之後咧，咁就需要去對呢個聽眾進行一個回覆並且係解決嘅。咁要首先咧，我哋要係喺內部咧會做一個嘅即係調查啦。佢講到嘅某月某日某個時間，好啦，我哋要去 確切咁樣知道咧，究竟係播咗邊一啲嘅歌嘅、嗯、啊？我哋需要攞翻歌單出嚟啦，並且咧係要聽錄音啦，核實係咪真係播咗呢幾首歌嘅？咁呢個時間段入邊咧，係的確又真係冇播到佢嗰首歌嘅。點樣嘅原因冇播到咧？因為呢一個主持人咧喺嗰日咧就係冇心水咧就播呢首歌，同埋即係前後就唔係好夾啦咁樣。到最後咧就仲要承諾。嗰、那個喺往後嘅一個日子咧，去播呢首歌，要留意收聽啦，咁先解決到呢件事嘅。咁、
1: 嗯、
0: 所以有時我都會即係覺得，嗱，作為一個嘅即係電台都係一個公共資源啦，
1: 係啊，
0: 咁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唔會都會有少少被利用咗咁樣嘅一種感覺喺度咧，或者係咁樣一種情況喺度咧？咁、嗯、好啦，我要去滿足我哋。大眾群體嘅一個訴求嘅，咁個別群體一個訴求，我哋應該點樣看待呢？咁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個問題就係投訴嗰、那個佢唔覺得自己嘅一個投訴呢係一個
1: 佢唔覺得有問題嘛？
0: 係佢唔覺得係自己嘅個人嘅訴求啊，即係佢會覺得嗱嗰、那個月亮咁殘眼，咁、個個都殘眼㗎啦，我只不過係幫其他人咧去提出呢個訴求啫嘛，咁、樣即係佢會覺得呢、這個。唔係佢自己個人嘅一個訴求問題啊，呢、這個先至係我覺得係最大嘅問題咯。
1: 我唔覺得有問題，我覺得我嘅問題就係代表大家嘅問題。我認為有問題就代表住大家都認為係有問題，所以呢個一定係個問題，就需要你去解決呢個問題啦。
0: 係啦，咁所以喺咁樣嘅即係過程當中咧，會唔會話我哋嘅一個對於話點樣去更好使用一二三四五嘅一個嘅即係普及科普又好啦，或者係一個知識嘅普及又好啦，係要去分辨乜嘢係公共。嘅诉求，乜嘢系私人嘅诉求呢？啊，咁如果出现一啲嘅私人嘅诉求变成一个公共嘅诉求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去引导呢？系咪真系都要去到一线部门咧去进行一个一大轮嘅工作，然之后再进行一个回复呢？其实我想讲，即系啱先我提到嘅呢一个关于个冇播某首歌嘅嗰个咁样嘅投诉诉求嘅嗰个情况啦，其实真系浪费咗我哋足足一日嘅时间吓、去进行处理嘅，而且所涉及到嘅一个同事咧系即系。超過咗三個人啦，去處理呢件事，咁變咗係我哋其他嘅工作咧，就即係本來已經掹掹緊嘅，即係嗰個時間去處理啦，咁變咗係又要再花一啲嘅精力時間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嗰、那個我講嘅係工作嘅常規工作嘅干擾咧，其實都唔係一般嘅細啊
1: 嚇。所以咧，有啲人就話，有啲市民就話啦，從接到電話到受理要求基層落地嘅呢啲環節入面，係咪要多設置一個研判嘅环节咧，你唔可以话每一件都走晒所有流程，每一件事情都俾晒一线，其实咁样系非常之影响工作效率嘅，同埋即系呢个公共资源应该系设置一个成本响度，你唔可以话系有一个门槛响度，你唔可以话下下都话。我有呢个投诉，然之后下下都要部门回复，回复之余仲要系。嗰、那個來電人即係投訴嗰個朋友仔咧，佢一定係要滿意先 OK 嘅喎，唔滿意你又有排搞嘅咯喎，咁即係都幾頭痕嘅一件事情嚟嘅。公共資源嘅一個使用其實係確實係需要門檻嘅，你唔可以話咩都就投訴佢，又或者係我想實現啲乜嘢，我借助呢個平台幫我去實現，變成咗許願池，咁樣嘅話就過態啦。
0: 嗱，我哋亦都睇睇咧，佛山家上邊嚇，咪要多啲維維維，要多啲維維維咧，都補充講嘅就話，俾佢得逞咗咧，咁之後會唔會話即係再投訴個主持人冇讀佢嘅留言？所以我即刻讀咗你嗰條先，嗱嗱聲讀咗先。
1: 我突然間諗翻起嗱同行啊，咁啊有位同行咧，佢就同我講，當然佢係電視嘅，佢就話咧。之前接到一个投诉，佢就话投诉人咧就话佢哋嗰位主播咧嗰、件内衬稍微有啲低得啲啦，咁啊隔篱嗰个uncle 咧食饭嘅时候咧就唔怕饭，
0: 系
1: 就挂住睇电视，
0: 即系个衰佬挂住睇电视，
1: 系啦，啲餸冻晒咁样，
0: 吓、
1: 就要求咧嗰个主持人系要着樽领嘅咁样，咁其实每一个主播出镜嘅服装发色。所有都係有要求嘅，即係唔至於話低成咁樣，亦都唔至於話要影響到你進食嘅速度。咁你可唔可以問下嗰位 uncle 嗰日係咪唔舒服咧？點解一直睇住電視咧？咁
0: 即係眼都定曬啫，其實
1: 啦，眼都
0: 喺度睇緊電視，
1: 佢眼金金眼定定咁樣，好似飽蛇咁啦。反正就係因為咁樣一件事而投訴，咁後續點樣處理咧？ 就不得而知啦。反正咧，最后尾都系得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嘅，但就唔系话嗰位当值嘅主播去解决嘅，系佢哋部门嘅主任出面去解决嘅咁样。咁其实你话荒谬，又真系有啲荒谬嘅。
0: 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会将自己嘅一啲家事咧都即系会放埋出嚟咁样嘅。
1: 即
0: 系揞
1: 住半边嘴喺度笑 ，Uncle 唔好咁啦 ，Auntie 你又唔好咁啦，
0: 嗱，见到邓基咧就话有冇可能咧系一二三四五太方便咧？咁啊，而一二三四五又宣传得太好啦，有问题咧除咗问阿叔叔之外。就是打12345的了，而有些人呢就不懂用其他的热线电话，宣传力度又不够，比如说消费者投诉热线，交通部门的电话，监管的电话等等，其他电话呢我都不懂用的，我只能够用12345反映问题咯，其实都没问题的，即是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呢，你去进行一个反映，其实对于说相关部门，包括我们电台呢都是一个公营的一个机构，其实对于它的一个改进呢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首先这件事就是即是去不断去接收一些的意见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意见本身的性质啦，是属于是为公共的资源去考虑啦，或者是公共的服务考虑啦，定是满足他自己的那个
1: 一己私欲。
0: 是啦，个人的欲望呢这样。那他好多时候呢那些投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我自己这个诉求并不是说一个的个人的欲望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了大家去进行一个反应啫，这样。即是包括刚才我们猜想呢，就是那个投诉月亮太光影响睡觉的这位市民呢，我站在他的角度啦，我就会觉得我个月亮呢即是全中国都在照紧的啦，全中国的人都会被这个月亮撑到的这样。我只不过代表就即係講出呢個咁樣嘅問題嘅啫，相關部門咧，即係各地嘅相關部門咧，都要去解決佢嘅咁樣。咁問題就嚟啦，呢一個嘅情況咧，喺我哋嘅一個常識當中咧，就可以判定為，哎呀，呢個係一個無理嘅訴求啊，又或者係一個即係純粹係得啖笑啦咁樣嘅一啲訴求咁。但係對於話呢個投訴人佢本身自己唔覺得嘅時候，咁點樣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樣將嗰啲公共嘅資源，即係包括一二三四五都有即係嗰個線路嘅限制㗎嘛。咁如果真係有需求嘅朋友又打唔到呢，又或者係浪費咗一線嘅嗰個時間呢去進行一個解釋嘅時候，又應該點樣去進行處理呢？嗱，將呢啲嘅有限嘅時間呢用返喺真係嗰個建議呢非常之好嘅，嗰個投訴非常之正確嘅咁樣去進行一个改进，咁点样先至可以去做到咧？咁样咁其实真系都好需要我哋每一位市民咧都即系去一齐去谂谂先得吓。
1: 其实呢个你话滥用到一啲公共资源咧，都涉及到一个公共素养同埋个人认知嘅问题。即系佢自己觉得冇问题嘅话，咁佢就觉得完全系唔会有问题嘅存在噶啦。咁亦都欢迎各位朋友仔啦，可以系继续系去到。我哋嘅
0: 佛山家
1: 啦，吓呢个花生板块嗰度啦，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嘅，就系、是、你有冇见过滥用12345啊，或者系110等等公共资源嘅一啲情况啦？咁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嘅。又或者你自己对于公共资源嘅使用有一啲点样嘅好嘅建议咧，都可以留言啊，同我哋一齐倾一倾嘅。咁或者我哋亦都睇一睇啦吓，因为奇葩嘅一啲诉求咧，佢唔系个例嘅，咁亦都系选取咗一啲比较突出嘅一啲案例咧，想藉住節目嘅時間咧，同大家係分享一下。咁之前咧就包頭12345咧，亦都係公開曬出過一批不合理訴求嚇。咁其中一位咧就係市民訴求嚟嘅，佢就話啦：小朋友嘅高考成績唔理想，導致到心情鬱悶，希望包頭市可以重新組織一次高考。咁而最后尾呢就係即讲到点解佢係唔合理唔合规嘅原因呢，就係高考係全国统一嘅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呢、这个诉求明显係唔合理嘅，佢要求重新高考喎。
0: 係啦，咁亦都睇返呢，就喺包头呢同样下嘛，即係呢个12345呢晒出嚟嘅不合理嘅诉求呢都包括啦。咁有市民又投诉啦，举报分内第三者，咁表示呢就受到咗精神嘅践踏嘅，要求法律严惩吓，同埋呢就即係可以俾一啲嘅精神补偿俾佢嘅。咁希望呢就呢一个嘅12345热线呢可以尽快严惩啊呢两个人咁样。 啊，咁啊，嗱，咁啊，当地嘅一二三四五二线咧，亦都系即系俾咗咗啦，唔合理、唔合规嘅原因咧，就系超出二线嘅受理范围嘅。咁啊，建议通过咧法律途径咧去维护翻自身嘅一个权益咁样嘅吓。咁啊，亦都有市民咧就提出一个诉求，就系话，哎呀，屋企嘅小朋友咧就真系啊唔识教啦，啊又食烟饮酒啦，又唔翻学啦，又离家出走啦，就即系想唔要佢啦，即系断绝咧，系啦，断绝咧个嘅父子关系咁样，咁啊即系相关嘅部门咧就收养咗佢啦。咁样，咁啊呢个即系唔合理嘅理由咧，咁啊亦都包括话，好理解呢一个家长嘅心情嘅，但系呢个弃养咧系唔符合法律嘅规定嘅，唔喺二线嘅受理范围啊。
1: 即系其实喺回应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嘅一啲体贴嘅情怀喺度嘅，就话我十分理解呢一位家长嘅心情，但系。即系唔合理啊嘛，确实系唔合规唔合法啊嘛，所以不在受理范围都正常。咁另外见到有一位市民咧，佢就投诉啦，希望一二三四五热线咧从财政部门查询佢嘅先生嘅工资发放时间以及系明细。
0: 哦，冇交，冇上交呢个工资卡，
1: 冇交家用吓，咁啊或者系交得唔合。规啦，唔合家规啦，咁而回应咧就系不合规、不合理嘅原因就系诉求涉及到个人嘅私隐，超出咗热线嘅受理范围。咁啊，除咗话有一啲不合理嘅诉求之外啦，更加有啲人系会将政务热线当成一个免费嘅树窿，得闲冇事佢就打电话过去搭爹噶啦，消磨时间，将一个公共嘅通道当成一个个人嘅情绪宣泄口。当然感同身受嘅仲有系12315啊、110啊呢啲公共服务平台㗎啦。我相信如果要深挖嘅话都有好多精彩嘅故事㗎。
0: 係啊，我几同意呢头先邓基讲到嘅就係话即係宣传得好吓。我觉得呢个嘅往后嘅宣传啦亦都要即係加入一啲嘅提醒啦，或者系科普啦，就系咩情况底下咧，就去拨打呢个12345啊，同埋咧就呢个公共资源咧，亦都应该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去进行一个使用嘅，就唔好话去满足自己嘅一啲叫做系吐槽啦，或者系因为太容易去拨打啦。咁而且咧，仲要系我知道咧，就系嗰个拨打嘅门槛咧，系可以24小时咁样去进行一个拨打嘅。
1: 系啊，7×24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就变咗系某一啲嘅情况啦，吓某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就会被滥用啦，吓咁所以即係有啲咩方法係可以令到更加高效呢？咁呢、這個都好想聽聽大家嘅一個睇法嘅。咁而有一啲嘅建議呢，就係話可唔可以話喺呢個前端呢就已經可以進行一個嘅篩選呢？即係例如呢之前喺上海咁有個食客呢就即係點餐嘅時候點咗個大盤雞啦，咁即係上菜嘅時候發現做咩有薯仔喺度㗎，咁我屋企嘅嗰啲正宗大盤雞呢係唔放薯仔㗎喎，咁但係個店家好委屈啦，就係話哈，我哋整嗰啲即係開店咁耐都係放薯仔㗎喎。咁而呢個食客就報110啦，咁之後呢就因為呢個嘅菜品呢係冇一個全國統一嘅標準喺度嘅，咁所以呢就商家明碼標價啦，咁亦都係即係俾足料你啦，咁到最後呢商家都係即係息事寧人，就係唔收你錢嘅，咁但係呢位食客呢就食曬嗰個大盤雞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呢個又要警察去進行一個出動去進行調解啦，咁呢個係明顯係浪費呢個公共資源啦，咁我覺得係咪應該都要付出一啲嘅成本先得呢？
1: 有時候民警遇到呢啲咁嘅情況，佢自己都好想報警啊！講真嗰句，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睇翻全國有一啲地方咧，都開始用立法嚟劃清嗰個邊界，希望可以為公共資源進行上鎖。我哋睇翻好似係喺廈門咧新施行嘅一個熱線工作規定咧，亦都係作出咗一個非常之人性化嘅調整，就係話如果群眾佢嘅訴求明顯係唔合理嘅，承辦單位已經係充分履行職責。盡職盡責㗎啦，呢個工單可以唔對承辦單位作一個負面嘅考核，亦都為基層人員咧卸下咗不必要嘅一啲考核壓力。
0: 嗯哼，見到要多啲維穩委喺佛山家上邊咧就投訴佛山家嘅，佢話一開始用佛山家嘅時候咧，都揾個佛山家小助手咧投訴點解次次夠時間夠呢個收聽時間咧都收唔到紅包，咁一次都冇喎，咁小助手咧就話係你嘅運氣問題。嗱，我會收集，我會幫你問嘅嚇。
1: 系
0: 要多啲维稳，喂呢件事我会记住嘅。咁亦都会喺稍后时间咧，就会睇睇嗰个 情況係點樣啦，同埋你亦都可以將最即係最新嘅一個嘅情況咧，即係小助手有冇再回覆你嘅一個情況咧，可以亦都再同我哋同步
1: 嘅
0: 嚇。
1: 嗯，冇錯啦，即係節目嘅最後咧，都必須要講就係公共服務熱線，佢一定就係民生嘅救命線，解決問題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熱線嚟嘅，佢唔係無理嘅，即係無理由訴求嘅一啲許願詞，亦都唔係話一啲巨婴嘅树窿，更加唔系话私人恩怨嘅一个宣泄场，所以咧佢唔系话无限供给嘅，包括系接线人员嘅人力啦、工单嘅流转、基层嘅处置呢啲时间精力，全部都系稀缺嘅公共资源嚟嘅，所以亦都喺呢度呼吁大家一定要慎重咁样使用我哋嘅公共资源，千祈就唔好滥用啦。公民嘅诉求一定要有底线同埋有边界啊！
0: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先到呢度啊！本次新闻主播配音卡图，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大家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6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8%，吹东南风2到3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普马达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里面有工作部的部长、一些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个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是亦有人在问，加了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吗？哥就觉得这种做法有句的好处，有阵的群众为一些诉求经常要在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的睇尽面色，话讲咗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喺原地打转。佢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系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嚟，群众诉求有投诉有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而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了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具地有直面问题的意愿，决策放出的信号是强烈的。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问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嗰次但系数码只系第一步，群众最关心嘅系数码之后反悔出现，加咗唔通过，通过咗唔回复，回复咗唔解决嘅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咗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冇下文，咁个二维码就剩咗摆钱，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群众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利害之间有一种矛盾在这里。如果庶务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领导望得过你吗？领导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的微信，他可能根本看不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资讯甚至是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单是公布二维码就不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 先将诉求分类，再转俾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嘅，由领导牵头督办，咁样先至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二维码背后嘅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冇纳入政府督办流程呢？超市未恢复嘅账户有冇问责机制呢？啊，啲加咗微信却唱欠体嘅领导会唔会被追责呢？呢三个问题有咗明确答案，呢一项措施先至算系真正落咗地。仲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唔能够只公布二维码，唔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嘅问题解决咗几多？正喺度办嘅又有几多？唔符合政策嘅又有几多？都可以定期整理出嚟，咁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紧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系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是关键。
2: 顺德公谈世界，
8: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望望现时路面嘅情况先。环马路段咧，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呢度慢紧嘅。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咪摩当中，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都唔多靓仔啊。望翻顺德方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另外，广佛高速方面咧，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影响，车龙大概去到一公里左紧，敬请大家留意了。另外，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是慢紧。为了配合施工，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由8月26号起封闭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预计工期去到明年的5月底，敬请大家都互相支照。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9: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0: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9: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0: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2: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3: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6: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7: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

0: 关党工委主办。
1: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又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一嘅时间啦！欢迎你嚟到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arla。今日8月24号噶啦噃，系啊，好多朋友话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真系即系工程啊，大工程进行当中啊。咁啊，仲有倒计时一个礼拜嘅时间，大家揸紧揸紧啦。另外咧，天气方面咧，你如果系细心地留意，可能今朝你都会发现，诶，好似冇咁热啦。咁点解咧？因为真系噶，大家如果日常咧有关注翻节气方面嘅一啲信息嘅话咧，你会发现每一个节气其实都会有变化嘅。所以古人嘅智慧咧，真系要竖起大拇指点个赞噶。寻日咧，我哋迎嚟咗24节气当中嘅第14个节气处暑啊。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咩意思呢？即係话处暑之气呢，意味住盛夏嘅炎热终于要同我哋讲拜拜啦。虽然呢，其实我哋喺南方呢仲喺度感受緊秋老虎嘅余威，但係你仔细听下周围嘅声音呢，好似窗外嘅蝉鸣已经唔係好似一个月之前咁声嘶力竭㗎啦。唔係话一起身吱吱吱吱咁样，即係嗰啲虫叫声啦就会非常之响亮。而特别係今日朝早呢，我都係特登留意咗一下，真係虽然话呢就未有嗰种微凉之后嘅感觉，但係嗰份嘅闷热呢好似係一点点被早上嘅凉风稀释啊。係啦，咁啊呢几日呢其实都会有返处暑嘅一啲气候啊，节气嘅一啲变化，咁大家亦都可以呢仔细去观察嘅。而喺处暑嘅一个民族方面呢，咁亦都充满咗生活嘅智慧。有好多地方呢其实呢个时候呢会整返啲鸭相关嘅菜式嘅。譬如话一碗老鸭汤啦，或者係一盘酱鸭啦，唔单止係美味，亦都係我哋中国人顺应天时嘅养生哲学啊。另外呢，出游迎秋，趁住天气慢慢转凉，走出空调房去山间去水边睇云卷云舒，感受嗰份天高云淡嘅清爽，都係一件极好嘅事情嚟嘅。咁对于好多家庭嚟讲，可能都系揸住暑假嘅尾巴一起出去行下玩下咁样。咁而如果你系好鍾意呢就系食海鲜的话呢，你去到东海嗰边啊，咁嗰边呢就迎嚟咗盛大嘅开渔节啦，千帆竞帆，满怀住对大海敬畏同丰收嘅期待。咁当然啦，嚟到咗处暑节气嘅前后，我哋嘅身体都喺度慢慢咁适应緊个季节转换嘅节奏。如果你话正常嚟讲呢，比较注重养生嚟讲呢，就要开始做咩呀，早睡早起㗎啦。每日呢可以比夏天呢瞓多一个钟。如果有时间嘅话，中午都可以恰一恰，好过捞鸡汁啊。哪怕系呢闭目养神十几廿分钟，都可以令到你成个晏昼都元气满满嘅。飲食上面又要注意啲咩呢咁样啊，食少啲辛辣嘅嘢啦，烧烤食少啲啦，反而食多啲莲藕啊、百合啊、莲子啊呢啲嘅食物。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呢，不妨买返节莲藕炖返煲排骨汤，或者係煲返一煲呢就百合莲子老鸭汤。哎呀，啲汤水一落肚呢，成个人都润起身啊。处暑节气，咁啊你屋企呢会有啲点样嘅习惯，点样嘅俗例呢？欢迎你嚟到佛山家 APP 嘅互动区一起倾倾啊。呢、这个互动区其实好容易搵到嘅啫。下载之后啦，下载佛山 APP, 佛山家 APP, 或者你已经有㗎啦。咁啊打开之后呢，主页嘅右下角有花生仔好醒目嘅头像，点入嚟就係电台板块。电台板块右上角呢会搵到 FM90.1。咁直播当中嘅节目就係朝朝得食啦。可以同我讲声早晨啦，亦都可以呢就係打个招呼啦咁样。早晨早晨。

一首歌应该好多朋友都有听过，叫上心。你会不会对季节的变更是非常上心的一个人呢？

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喺佛山街 A P P 同埋我哋嘅粉丝群咧有互动噶，系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同你讲翻声早晨啦，早晨啦，贵系啦，贵都有喺佛山街 A P P 同我打个招呼啦，问候下。咁啊，另外咧仲有维威威就话，喂，呢两日真系觉得有啲变化。呢样起身都会觉得啲空调有啲冻啊！之前系觉得个冷气就唔够冻咁样，系咪咧？我都有同样嘅感受啊！我会觉得就系可能瞓瞓下都会觉得即系冻冻地啊。虽然咧都有冚被咁，但系咧就觉得，诶，如果有人咧可以帮手熄下个空调就好啦。咁其实可以搞定时嘅。咁但系如果有人将你放喺心上嘅时候咧，佢又比较细心嘅话咧，的确你系有可能会享受到对方为你做呢件事嘅。咁又或者咧，就系、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幸福咧，就系朝头早有人咧就已经俾你早起咧煮好咗早餐嘅。通常嗰个人咧就系你阿妈嘅，系咪？咁啊，或者系你自己即系作为人哋嘅妈妈，或者作为人哋嘅婆婆啊，咁样啊，都会系好窝心咁做紧呢件事。咁如果你话朝早煮早餐嘅话咧，如果话要哇又整个炒面啦，又整个粥啦咁样，其实咧就真系比较辛苦啊。可唔可以咧又可以简单啲，但系大家又可以食好啲咧？咁样将一家人嘅早上嘅呢个感受啊摆喺心上，点样可以令到成件事更好咧？真系可以做得到噶。喺屋企咧，仲可以享受茶楼品质添。嗱，寻日过咗处暑节气啦，咁啊，亦都系好多朋友咧，你哋要留意翻咧，就系早晚嘅风入边咧，都会带住一丝凉意啦。

如果自己是那些在一转季就可能会涉亲的朋友仔，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因为人的身体比季节更加诚实的。同埋食嘢方面都系，天热嘅时候咧，我哋就贪嗰一口冰爽啊，好想食下冰啊，食下雪条啊咁样。而慢慢咧，天冻咧，个胃就开始咧中意热辣辣嘅嘢啦。尤其是系早餐，咁啊嚟紧咧，即系天气咧就慢慢转凉嘅时候咧，咁样咁啊早餐咧，朝早哇，如果可以整翻个早茶正啦。咁但系你话星期一到五要翻工啊，点样可以实现呢件事咧？就唔使排队喺屋企都 OK 嘅。是的，咁啊蝦餃、燒賣、糯米雞、鳳爪，或者係牛肉球啊，或者係其他嘅經典嘅廣式早茶都可以喺屋企享受，唔需要去到茶樓呢就200多元打底，仲要排隊等位啊。今日講緊咩呢，就係呢一個早茶套組，我哋呢為大家真係好努力咁爭取咗幾個月嘅時間，終於爭取到呢個機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可以任揀5款，而且真係每一样嘢都係足料啊，而且啲品质方面大家可以就放一萬个心，而且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回购㗎啦。讲緊嘅就係大家可以喺我哋信心伴小程序打开微信，跟住搵到信心伴，信係信得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伴随你左右，信心伴呢个小程序。跟住你打开主页面之后呢，你可以搵返早茶，又或者主页面呢中间嗰个位置啊，咁点入去呢就可以见到呢乜嘢呢，见到呢嗰隻大大隻嘅蝦餃啊，见到入面呢就大大粒嘅蝦仁啊，真係啖啖肉嘅，因为本人都试过。係呀，24款入面呢我应该又食咗10多款，而且呢10多款如果你係轮住食嘅话呢，其实两个星期都可以唔重样啦。24款如果你每一款都带返屋企嘅话呢，起码成大半个月都可以唔重样啦，而且係非常之划算，亦都係大件夹底食啊，鍾意甜嘅，鍾意咸嘅都 OK， 都可以呢就係点样啊，都可以呢就係食到咁正嘅一个早餐啊。一打开信心伴小程序主页面呢，你可以见到蝦餃王咁样啦，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全家福任选。係啦，呢个全家福呢係有24样可以俾大家揀嘅。斋系烧卖都有3样，斋系糯米鸡都有3样啦，所以大家揀嘅时候呢一定系要揀好备注，咁我哋发货俾你嘅时候呢，你亦都会系即系称心如意啊。蝦餃王啦，蒸出嚟嘅皮啦，薄到透光，可以用个射灯去射佢㗎吓，真系嘅。佢晶莹剔透，但系呢比较个皮系正嘅，咬开系成粒鮮嫩嘅大蝦仁 ，Q 弹爽口。而烧賣呢，你可以揀有蟹子呢一款啦，亦都可以揀有荞麦呢款嘅。咁荞麦呢款呢亦都系适应返我哋依家好多朋友管理身材啊，係啦。管理身材方面嘅一个需要咁样啊，低 GI 嘅。糯米鸡唔使讲啦，你打开荷叶嗰刻呢嗰阵清香扑鼻而嚟，或者你蒸緊嘅时候你已经口水流啦啊，可以喺屋企食，又可以呢就打包返公司食咁样。软糯嘅糯米包裹住鸡肉啊、香菇啊、咸蛋黄啊，仲有一隻呢就係腊味糯米鸡，都好多人鍾意啊。真係啊，每一啖都係啖啖肉啖啖嘅满足。咁点样可以搵到呢个机制同埋睇返呢，咁你就唔使话愁，哎呀成日俾屋企人呢就投诉话咩呢，话成日真係大半个月都唔重样啦。可以即刻打开信心伴小程序，信係信得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啦，嗱，依家我就打开咗啦。咁然之后咧，你可以喺主页面嗰度咧，揿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样，有两个大喇叭嗰度一揿入嚟，第一个咧就系呢个顺顺得得嘅早茶套组，69.9元咧，可以喺24款经典广式早茶，即系全家福啊，我哋所讲嘅入边咧任拣5款，咁你可以拍一单咧，就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啦。天气会慢慢冻㗎喇，所以呢屋企人都会系鍾意食熱辣辣嘅早餐啊。对于我哋老广嚟讲呢，即係冇咩可以比得上早茶自由嘅。就算你间唔中食下豆浆油条，可能食一两日就会觉得厌，但早茶永远

系啦，好多朋友话豆浆油条我都几中意噶。咁而如果喺屋企即系早茶自由话咧，我就希望可以再多少少时间啊，冲翻杯靓茶。咁啊，水滚茶靓，整翻一笼虾饺，正啊！

0: 啦，亦都欢迎大家喺佛山街 APP 一齐分享下。如果你饮早茶或者喺屋企咧整翻个早茶自由，你最中意食嘅系咩咧？系虾饺啊、烧麦，抑或糯米鸡咧？还是水晶饼，或者系我哋顺德啦非常出名嘅炸牛奶呢？都欢迎大家打开佛山街 APP， 跟住呢喺主页面嘅右下角有花生仔，点入嚟 FM90.1， 咁就可以倾倾偈啦。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13: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蛇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 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的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这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系多谢晒你啊！
1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2: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饮个早茶真系唔平，虾饺一笼20几-3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几蚊冇咗。

0: 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就是帮你在家实现炭茶自由的了。69.99，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糯米鸡、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什么都有。什么概念呢？茶楼一龙虾饺都20多-30元。在这里10元出头就可以搞定了。虾饺皮薄馅靓，虾仁大大只，咬下去哇淡淡肉的。烧麦铺满蟹子，一啖咬下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吃的了。糯米鸡这里都可以有3-4款给你选。还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这里你可以吃整个月了。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9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本，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9，将一个星期的早茶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2: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9点44分嘅时间啊，同你讲早晨嘅会有 DJ 方慧华 Color。多谢各位朋友啦，喺佛山街 APP 上面嘅互动啊！阿希阳就话上线卡啊，打翻个早晨上线卡，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哋嘅节目，亦都多谢你俾机会我哋陪伴在你嘅身边，在你嘅耳边。嗱，今日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倾翻一啲近期嘅热话。近期咧喺跑友圈同埋学生群体入边都非常火爆嘅话题就系碳板跑鞋。如果你身边有个跑步的朋友，你听过这个词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这两年呢，碳板鞋几乎成为跑友圈入面的标配提速神器。好多人穿上的感受就是上脚呢，就是走步路都好像轻快一点，跑起身好像有人拱住你走这样啊，配速都可以快几秒的。咁唔单止系大人啦，跑马拉松可能会着啦，平时朝早锻炼嘅时候可能会着啦。依家咧，你见到咧，就连中小学嘅操场上面都见到唔少嘅细路哥咧，就系着住碳跑鞋跑步啊。系啦，咁有啲咧可能系翻学校咧，即系去跑步啦咁样，有啲可能喺公园度跑步，因为放紧暑假嘅关系，有啲学校嘅操场咧都系开放俾小朋友咧系做运动咁样嘅。甚至日常翻学啦，可能有啲小朋友都系接落嚟都会着住啲跑鞋翻学，因为好快就翻学啦嘛，一个礼拜之后咁样。咁但系咧，点解今日会讲到呢个话题咧？因为发现有个词条冲上热搜，叫做长期着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咁样，究竟咩回事咧？一齐嚟碌碌先。睇翻杭州方面啊，有位15岁嘅女仔叫做小李咁样啊，咁因为暑假期间佢都一直坚持运动嘅，每日慢跑1公里就乜事都冇，咁结果有一日咧，佢只系跳咗几百下绳啫，晏昼嘅时分咧脚踭度开始刺痛，停咗几日咧都唔运动啦，谂住可以缓解啦，结果系冇缓解到啊，咁啊要去睇啦。问题就系出喺边度咧？咁样原来咧就系话小李系真系好中意佢嗰对嘅碳板鞋啊，日常咧去边度啊，行街啊，或者系去玩啊，咁样咧行路啊，反正出街咧都会着嗰对碳板鞋，跑步又系佢，跳绳又系佢咁样。咁医生就解释翻咧，就系慢跑嘅时候咧，脚踭咧仲可以着地，但系跳绳咧全靠前掌发力啊，碳板鞋嘅刚性太强，前脚掌咧就反复冲击嘅话咧，跟腱嘅负荷瞬间放大，损伤就嚟噶啦，所以碳板鞋咧就要分场合去着嘅。 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每个星期咧踢两三场波嘅足球爱好者咧，系反复发作足底筋膜炎啊！啊，每日朝头早起身咧，只脚踭咧就好似啲针吉咁样。咁后嚟咧发现咧，点解咧？唔系因为佢中意踢波，而系因为佢日常通勤都着住碳板鞋。咁刚性碳板令到脚底一直系处于紧绷嘅状态啊！再加埋佢日常系中意踢足球啦，咁足球运动有大量嘅变向急停同埋冲刺嘅，足底嘅负荷咧不断加码，所以咧就呢个炎症直接爆发。咁查实咧讲到呢度咧，其实就讲翻碳板鞋本身系冇咩问题。佢设计嘅初期初心就为咗咧运动员喺高强度比赛当中减少能量损耗，提高成绩。咁就好似运动员脚上面一条弹簧咁样啊，推进力强，但系佢使用场景系非常严格嘅，就系平坦干燥路面嘅高强度直线奔跑。如果用错场景嘅话，就大镬噶啦。特别系中小学生咧，个骨骼咧仲未有发育成熟嘅，长期着碳板鞋会出现足底筋膜炎，导致到足弓塌陷啦，变成系扁平足噶。更严重嘅系咧，碳板鞋嘅高回弹性咧会弱化脚踝关节同埋足部本身嘅肌肉力量，降低踝关节嘅稳定性，更加容易扭亲。尤其是12岁以下嘅小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咁如果你话你近期都准备要买啲鞋俾小朋友准备新嘅学期噶啦，咁要留意啦。点样拣呢？咁嗱，可以有几个小技巧嘅，一个就系弯折测试吓。咁如果你话攞起对鞋咧，就呢个弯折鞋底可以喺前掌位置自然弯折嘅话咧，就适合日常通勤嘅。硬到咧就系点样整都整唔喐嘅，一松手就会弹翻转头，系属于功能鞋嚟嘅，只系可以喺对应嘅运动场景着噶啦。第二个就系场景要匹配啦，你唔好只以一对鞋可以应对所有场景，跑步又着跑鞋吓，打波又着跑鞋，行路又着跑鞋，系咪啊？踩单车又着佢咁样，咁就唔系咁适应啦。咁如果你话帮小朋友揀嘅话咧，基本上咧就系鞋头比较宽松啦，可以自然弯折嘅基础运动鞋咧，就可能比较啱啲，鞋底系比较柔软啲嘅吓，同埋咧嗰个即系硬度啊，即系比较好啲嘅咁样，尽量避开咧硬质嘅全掌碳板款。咁如果帮老人家揀嘅话咧，更加要留意啦，系咪有防滑功能啦，后踭系咪稳固啦，前掌系咪可以自然弯折啦，呢啲软底鞋，鞋头要流出个余量。咁喺脚踭嗰度嘅话咧，就系高度大概两厘米左右为界噶吓。咁如果你觉得今日呢件事系非常有用嘅，咁亦都可以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啦，一齐讲下你嘅睇法，或者就系将我哋嘅节目咧回听，可以转发俾你屋企人。是的，我们节目是有七天回听功能的。你觉得这个信息很好咁样，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讲屋企人就未必在意，但是如果你话俾个节目佢听，佢就会上心。咁亦都欢迎你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啊，跟住我哋嘅节目时间段嘅朝朝得食，咁你可以搵返回听，就去转发俾屋企人听啦。你可以话啦啦啦，主持人讲㗎。

系啦，咁啊讲到咧，啱先嗰度跑鞋嘅话题咁样啊，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真系嘅，唔同运动系要适应嘅话咧，系要有唔同嘅设计嘅。咁啊，讲到咧就系运动鞋啊、碳板鞋啊，点样拣？咁其实都系想保护好我哋只脚嘅啫。讲到健康嘅话咧，其实系好多朋友都会好关注嘅话题。最话咧，鞋拣啱嘅路先可以行得远噶嘛。但系有一件事情咧，就比拣一对适合嘅鞋更加重要，就系要清楚自己嘅身体状态啦。比如话咧，对于真正关注健康朋友嚟讲啦，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系标配嚟噶啦，系咪先？而且系一份咧必须对自己旅行嘅责任嚟嘅。咁今日节目咧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吓，我哋呢个重磅福利系倒计时做埋呢个礼拜冇噶啦。系咩福利呢？就系抢到就可以悭到千几蚊嘅体检套餐啊！真系要把握时间。先讲讲呢个体检套餐原价系几多先啦，2000几蚊。今日喺节目咧，如果你抢到真系赚到啦吓，788蚊。我要认真咁提醒下各位，真系倒计时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就冇呢个优惠噶啦啊！788蚊嘅套餐，一个星期之后正式落架翻2000几蚊，所以真系唔好等啦。咁啲朋友可能会问，喂，呢个套餐系查啲咩噶项目嘅咧？咁样吓，我同大家讲讲一啲配置，你就睇下啦啊！咁亦都系真系好抵啊！你听到第二个，你都觉得一定要买噶啦。第一咧，肺部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唔系普通胸片吓。咁啊，肺部嘅螺旋 CT 可以将一啲细枝末节咧都系照得清清楚楚嘅。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肺部嘅筛查绝对系唔可以含糊嘅。第二个咧就系彩超男女分区啊，男士主要系前列腺方面嘅，女士系乳腺啊、子宫附件方面嘅一啲检查啦。而分女性咧，仲会帮你升级埋妇科检查，应该查嘅全部冚唪唥。都会帮你搞掂佢啊！第三个就系肠胃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

菌啦，无创无痛嘅。咁如果你成日去聚餐啊，中意食宵夜啊，然后食饭系唔分筷子嗰啲咧，咁样呢、这个一定系早查早安心噶啦。第四个系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一项咧单项嚟讲咧都要系几嚿水以上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基础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关键系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咁啊，做完呢个体检之后咧，医生会坐落嚟咧，认真真同你长谈。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系啦，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食嘢方面啦，要注意啲咩啊？同埋作息方面啊，甚至运动方面要注意啲咩咧，都会同你倾翻嘅吓。咁啊，788蚊，咁换嚟嘅咧就系成年嘅一个踏实，亦都系咧就系无论你系话，诶，我日常运动啊、饮食方面啊，咁样你都系心里有谱嘅，系有底嘅吓。佢嘅覆盖非常之广嘅，男士有43项，女士有43项，已婚女性咧仲会升级到46项嘅检查。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呢个系全国连锁嘅，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嘅路线，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10000个心啊！想预约嘅朋友仔咧，听清楚啦，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微信嘅，我哋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80609。嗱，我再讲多一次啦，系18028180609。加我哋小助理嘅时候咧，就系备注健康体检就 OK 啦吓。咁如果你话诶、哎、我想记得清楚啲，冇问题嘅。等阵你回听翻，你就可以再听到呢个电话嘅时候，你揿停佢，慢慢记，慢慢记，记清楚佢啊。咁依家我都再讲多一次啦，我哋嘅微信系18028180609啊，倒计时一个星期嘅体检套餐788蚊，一个星期之后就冇噶啦，升翻2000几蚊原价。

0: 近期呢我哋信心伴呢都会上身好多好实用嘅嘢㗎，包括呢就係咩呢，如果屋企用燃气嘅，老人家有大懵嘅呢一个嘅燃气报警器啊，都会喺信心伴可以搵到嘅。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喺小程序嘅首页呢会上身就係佛山燃气报警器啊，一键落单，用你嘅呢一份嘅落单呢去为家人守候5年嘅安心啊。咁如果想了解嘅话，都可以即刻嚟到信心伴了解嘅。
1: 安置我的情人怀抱，
0: 近期都真係会将好多好多实用嘅嘢呢上身到信心伴啊，希望帮緊你，你亦都可以感受到，亦都希望可以帮到你。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咁我哋约定听日再见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东风2级。8月24-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喺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高水平嘅体育竞技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1: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9: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第二。

0: 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和豆类。另外还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

0: 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想不到是几时了，是不是？好多人觉得哇，体检这件事我不是不想检，是不敢检啊。怕麻烦，怕排队，怕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来想，那些你不敢面对的数字，你以为不看它就不存在咩？它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只不过它不懂响警报，亦都不懂提醒你，直到有一天那就是这先了。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这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亦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油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这一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这个星期了，只要788元，无论买给自己、买给家人、买给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的，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是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东风两级。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高水平的体育竞技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6: 准时份嚟到11:01，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啊。咁另外，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丹灶方向上桥位早前有事故，咁占咗左边车道。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现时系车流量大。咁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啊，行车比较缓慢。而西二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同样系行车比较缓慢啦。提提各位，喺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咧，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

0: 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去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九月底，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寿司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7: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一段超长的间奏，供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1: 要怎么去透明，要怎么去露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睇早晨时分11: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提提呢，现时喺顺德呢边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系行车比较缓慢啊。咁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现时都布慢。再提提各位，现时喺顺德嘅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行车有慢。咁另外喺港北高速嘅沙涌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呢，系车流量大。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啊，而家都系比较缓慢啊。为配合污水嘅网络施工啦，乐松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呢，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工期到九月中，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8，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琴日我就讲到酒楼王陈福筹喺1929年就接手咗西苑酒家，咁佢又为咗同陆荫苑啊争食客，所以就整咗一道招牌菜叫做鼎湖上素。嗱，呢个鼎湖上素啊系一道斋菜嚟嘅，而佢所用嘅料啊系三菇六耳。边三菇呢？香菇、蘑菇同草菇。至于六耳就是石耳、黄耳、桂花耳、白贝耳、鱼耳同雪耳，乜净系落呢几样料就唔得嘅，所以再配翻啲竹笙、鲜莲子、银牙等等等等。嗱，呢个等等等等呢，就根据你自己所中意食嘅啲咁嘅配料，就再加啲落去。如果你话加啲烧肉去吊吊味得唔得呢？咁冇话唔得嘅，最紧要就系啱你口味。咁备齐啲料之后啊，就分别用二汤。所谓二汤呢，就是用老鸡乸、瘦猪肉同埋火腿骨就熬啲汤。咁熬出嚟嘅汤啊，就叫做上汤啦。咁上汤再加啲水落去，等佢唔好咁结。嗱，呢个就系二汤，再掉埋啲嘢去，慢慢咁劈。咁将啲料劈淋晒之后啊，鼎湖上素就捞面啦。咁当时呢一个鼎湖上素卖得都几贵下噶噃，20元一碟。呢个20元系当年嘅20元噃，因此一般嘅普通人家就食唔起。但话时话，如果太过素嗰头咧，事实上你钓唔到嗰种鲜味出嚟嘅，所以就因应自己嘅口味加啲其他嘢落去，咁咧食起身就更加之窝味。之但加咗啲腥分嘢落去咧，咁就唔能够叫做素菜啦。

讲到鼎湖上诉，以前坊间就流传住一个故事，讲俾你听下啦。咁呢个故事啊，就系讲到西院隐瞒鼎湖上诉用肉汤嘅真相。啲人话啊，去食斋啊，食斋咁，实质上呢个就唔系纯嘅斋菜嚟嘅，因此好多食客都上咗大当。不过呢样嘢你又唔能够唔服噃，所以啲人呢就话啊，鼎湖上诉呢一味斋菜系认真绝啊。到收尾，陈济棠就觉得好奇，冇理由全部素菜都整得咁好味嘅。好，于是慕名就请咗西院厨师就整呢道菜过佢食，而且讲明啊，佢要事先检查呢啲咁嘅食材，睇个师傅咧有冇放啲肉落去。死啦！个厨师听到佢咁阉尖嘅，真系觉得有啲左右为难噃。之但系佢又唔敢唔做啊！哎呀，咁点算好呢？无奈之下，咁只好兵行险招咯。先不先，佢喺酒店嘅树入煲好啲鱼汤，然后啊就用条干净嘅毛巾索晒呢啲咁嘅肉汤，跟住就拎出去晒干佢，跟住就拎埋过去。陈济棠睇咗大轮之后话：哦，乜原来呢一道菜真系冇肉嚟吊味噶？得啦，咁你开始喐手整啦。好啦，咁个厨师啊偷偷地用啲清水浸住拎过去嗰条毛巾。咦，嗰条毛巾大家可以想象下，梗系狗肉咁颜色啦。咁经过啲清水一浸啊，原来索咗入去嗰啲汤料就慢慢浸翻出嚟。嘿嘿，搞掂。跟住倒返落个煲书继续滚。嗱，就咁样啊，呢一招个瞒天过海啊，居然俾佢得逞，直到陈济棠过身嗰日都唔知道呢个厨师系呃佢嘅。嗱，话说当时广州为咗开辟啲马路，政府喺1921年嘅时候啊，就将上下九附近嘅文昌庙同埋洪圣庙就拆咗。1935年嘅时候，在光复南路经营英记茶庄的陈星海就买低了这一笪空地，跟住就起了一间西南酒家。乜酒家起了之后要请厨房佬噶，陈星海呢就使好多钱，请了南国厨王钟权就做正印的大厨。咦，钟权有什么散手啊？喂，那钟权的拿手好菜呢，就是西南的文昌鸡。嘿，呢隻文昌鸡啊，嗰啲皮呢又黄又爽，兼且肉滑骨酥啊，食落去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咁呢味西南文昌鸡啊，亦都係当时好出名嘅一道招牌菜嚟嘅。不过广州人点都冇諗到，当我哋夹住餸飲住烧酒，把口不歇咁嗌住起快起快，飲性飲性呢咁说话，谈论住遥远嘅北方正发生嘅激烈战事，为东北人在918事变之后的流血抵抗和四处流浪而唏嘘不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广州的和平日子就快结束了。1937年，日本的飞机就开始轰炸广州，西南酒家就被炸冧了，陈星海的半生心血就化为灰烬。只但他越挫越勇，在废墟上面重新起过家。收尾呢间酒家就改咗个名，叫做广州大酒家啦，并且请咗个好出名嘅大厨翻嚟。咁呢个大厨呢就叫做梁瑞，跟住冇几耐又请咗喺巴拿马国际烹饪大赛里面攞到金牌嘅世界厨王梁贤去加盟。哇，喺咪两个厨神名不虚传，烹饪嘅手法梗係变化无穷啦，炒煎焗炆炸煲炖扣，总之就花样百出，样样都整得好靓嘅，将粤菜嘅清鲜嫩滑爽香就演绎得出神入化。嗱，对于广州人嚟讲啊，食在广州就唔单止净系上茶楼、上酒楼噃，更加意味住喺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揾到靓嘢。正所谓百步之内就必有美食嘅。广州街头呢就不乏底层民众光顾一啲咁嘅小酌馆，各式小炒就号称经济时菜，而每碟都唔会超过2毫子。平民美食最常见嘅就係粥粉面啦，

及底粥、艇仔粥、皮蛋瘦粥、猪红粥、鱼片粥、白粥等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滚粥大家都好熟啦，是吧？是用煲好咗嘅粥水，然之后再加啲新鲜嘅料，比如讲牛肉、玩鱼片、猪肝啊、瘦肉啊呢啲咁嘅嘢咧，抌落去，等佢滚咗之后，跟住啊审炸葱姜，嘿，搞掂，二号台。嗱，呢个就系生滚粥啦。咁至于呢个生滚粥好唔好味咧，个粥底又好关键嘅。如果个粥底靓，嗰啲料又新鲜嘅，掟咗嗰啲调好味嘅料落去咧。嗰啲味道就渗入去棉滑嘅粥里头，带俾人系一种无比满足嘅美味。咁街头巷尾啊，除咗生滚粥之外，仲有好多嘢嘅，比如讲鲜虾云吞面啊、及底粥啊、咸煎饼啊、果蒸粽啊。总之呢，广州人都能够一五一十讲佢几日几夜都讲佢唔完。品尝美食呢，就唔系话有钱人嘅专利噃。穷人亦都有穷人嘅美食。呢嗱，和平中路鸡啦妈庙旁边就有一条食街，嗰啲食档啊，哇，多到不止，五个斯德碗嘅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绿豆沙、番薯糖水，喺街头一路就摆到街尾嗰处。总之你一行入条巷啫，嘘，香喷喷，睇见乜嘢都想试下。如果你个袋鼠得个五个仙，死啦，都唔知食乜嘢好。呢嗰啲店家真系话头醒尾噃，见你得个五个仙，又想试多样嘢，于是又将芝麻糊、杏仁糊、绿豆沙一样不一啲装落碗树，三色混合，啱好五个仙可以试三种味道。嘿嘿，嗱呢样嘢啊，就叫做极品三及第啦，真噶噃，唔系我随口噏噶噃。嗱，讲到呢一度呢。我又想讲多个古仔俾大家听下。以前广州有人吹个上联，今日向社会征求下联。嗱，咁呢个上联系咁嘅：一群白鹭天边上。嗱，你估下广州人系点对个下联噶啦？公整啊，半只烧鹅地上行。我睇法只有广州人先谂到咁嘅下联出嚟嘅啫。烧鹅就是烧腊，烧腊在粤菜里面真的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还有秋风起的食腊味，到了秋凉的时候用些腊味来整些煲仔饭，哇，味道是认真一流啊。所谓广式烧腊呢，它又分为烧味、卤味和腊味三种。烧和卤呢是烹饪肉类的一种方法，而腊呢是指腌制、熏制和风干肉类的法子。而烧味啊，就有烧乳猪、烧鹅、烧乳鸽、烧梅叉、烧排骨、烧鸡等等等等三二十个品种。咁喺民国时期嘅时候，数得上系上品嘅烧腊店啊，大部分都喺西关嗰边。嗱，好似蒋兰路嘅顺丰，既有十八铺嘅桂盏、巧然，上九铺嘅月来，下九铺嘅皇上王，龙津东路嘅亚洲、求己，第十铺嘅长洲、广州。至于十三行嗰边呢，有心如、有心盏，长寿东路嘅有雁行盏。宝华路嗰边呢，有大圆盏、深盏、奇友等等等等。咁做腊味嘅师傅呢，啊，真係好奇怪，大多数啊都係中山大王埠嗰边嘅人居多。咁喺当时呢，广州有一间烧腊店係好出名嘅。咁呢间烧腊店嘅名字就叫做孔旺记，孔旺记烧腊店。欸，嗱，呢间嘢真係有啲历史㗎喎。清末民初嘅时候已经搞㗎喇。佢係烧乳猪係烧得最出名。有广州乳猪第一家嘅叫法。咁店主呢姓孔，叫招旺，係广州番禺市桥小农村人士。佢细细个嘅时候就过嚟广州谋生。最初嘅时候呢就卖下猪肉嘅。赚咗钱之后

0: 就喺后楼房，即系而家嘅市政府大院嘅后边，就搞咗一间固定嘅店铺，叫做孔王记。搞咗呢间铺之后，佢就开始烧乳猪。咁可能烧嘅乳猪当时好受欢迎啦，因此生意越做越旺。整整下就开咗几间分店添，而呢啲分店啊，系由佢几个仔去打理嘅。咁其中咧，第八个仔嘅名叫孔全。孔全喺当时嘅黄泥巷嘅巷口嗰处就开咗间分店，叫做孔莫记。咁黄泥巷就系而家嘅华宁里。咁孔王记嘅烧乳猪啊，用料佢系真系拣过噶噃。佢所拣嘅乳猪啊，系本地用啲米嚟喂嘅猪仔。至于外地嗰啲猪仔，佢系唔要嘅。咁劏好啲猪仔之后，再配自己嗰啲咁嘅调料，跟住用明炉去烧，嗰啲火候咧掌握到恰到好处。哇！喺佢烧出嚟嗰啲乳猪啊，嗰啲皮又红，而且好靓嘅，所以啲人就将佢烧出嚟嘅乳猪叫做玻璃皮啊。嗱，大家试谂下，眯埋只眼去想象一下，如果呢阵时啊有嚿咁嘅乳猪放喺你口唇边嗰处。跟住你又擘大个口，慢慢咁咬呢嚿乳猪，哇！系嗰种质感，你估系点噶啦？直头就系入口化皮，甘香酥脆，皮嫩肉滑，香而不腻，口感啊，梗系靓到不止啦！唉，讲讲下我都想试下添。嗱，唔单止我想试，喺1948年嘅时候，做住广东省政府嘅主席嘅宋子文啊。佢喺屋企就摆酒啊，招呼地方嗰啲官员，亦都亲自上门订咗两只孔王记嘅烧猪。两只猪唔系好多嘅啫噃，嗱一只呢就系20件啊，每人分得两嚿啫。谂你啊，我知佢嘅矜贵法啦。嗱，至于我先前讲到嘅另外一间烧腊铺啊，就叫做沧州盏。咁呢间沧州盏咧系光绪29年嘅时候开嘅。个店主姓黎，叫敦朝，黎敦朝啊，系香山大王普人。咁佢16岁嘅时候就嚟到佛山嘅一间烧腊店嗰处啊，帮人打工。不过黎敦朝咧，佢系醒目噃，佢一边打工一边偷师，哈咁啊，最终就学会咗一套整腊味嘅手势。好啦，咁啊学会嘢之后，跟住就炒咗以前个老细嘅鱿鱼，一个人走咗过嚟广州。同其他几人合股，就喺中山四路嘅一条横巷嗰处就开咗一家叫做沧州盏嘅腊味店。咁到咗1928年嘅时候，沧州盏腊味店嘅名气就已经做到好大，生意亦都好掂。于是啊，黎敦朝将几个股东啲股份亦都纳埋翻嚟，咁啊变成自己嘅独资经营，并且将间店铺咧就搬到去惠爱东路嘅新店子嗰处。新店临街而开，嘿，客流就更加之旺。好啦，咁一口气就讲咗咁多，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

0: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呢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呢个暑期咧，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边，所以啊，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边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系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喺呢个时候已经忍唔住对车厢中嘅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啦，但指责人哋从来都系容易嘅，呢、这个只不过系明知责任出喺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嘅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嘅经历啊，有位朋友喺车厢中同我分享，小朋友六年级啦，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嚟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冇意识呢一切嘅重要性，依然专注唔到学习，真系令佢越嚟越心攰啊！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呢番话时候嘅神情动态，但车厢嘅呢一刻出现咗堪比伟大停顿嘅沉默。时机到啦，我问：咁之前过去嘅五年，甚至更多时间，系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咧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系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吧。
2: 听901真是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95%，吹偏东风两级。8月24-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里面有工作部的部长、一些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数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个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是也有人在问，加了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吗？哥就觉得这种做法有句的好处，有阵的群众为一些诉求经常要在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的睇尽面色，话讲了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在原地打转。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是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来，群众诉求有投诉有资讯，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而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了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具地有直面问题的意愿，决策放出的信号是强烈的。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问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可是但是数码只是第一步，群众最关心的是数码之后反悔出现，加了不通过，通过了不回复，回复了不解决的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了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没下文，那个二维码就剩了摆设，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那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群众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这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在这里。如果树木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那些领导望得过你吗？

0: 领导个人精力系有限嘅，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嘅微信，佢可能根本睇唔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咨询甚至系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嘅工作。所以单系公布二维码就唔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将诉求分类，再转俾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嘅，由领导牵头督办，咁样先至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二维码背后嘅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冇纳入政府督办流程呢？超市未恢复嘅账号有冇问责机制呢？啊，啲加咗微信却长期唔睇嘅领导会唔会被追责呢？呢三个问题有咗明确答案，呢一项措施先至算系真正落咗地。仲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唔能够只公布二维码，唔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嘅问题解决咗几多？正喺度办嘅又有几多？唔符合政策嘅又有几多？都可以定期整理出嚟，咁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紧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系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是关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手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

0: 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龙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4。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
11: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就找眼镜，拿着锁匙找锁匙，有过的都是同款的大头虾。不过讲开又讲，你说找锁匙找眼镜这些是碎料，顶多是迟几分钟出门，但是有些东西不记得，分分钟连间屋都没埋。我想讲的是不记得关燃气。顺德就真实发生过咁嘅事啦，一位阿姨咧出门买餸，谂住唉10分钟啫就唔熄火啦，结果遇到熟人啊倾几句，又转个弯去嗰边买咗啲平价嘢，大半个钟先翻屋企，一开门嗰阵，哇，成家屋都系燃气味，个煲已经系烧到窿咗啦。起紧烟添，就争1-2分钟啫，争啲连个厨房都烧埋啊！仲有另外一位姨姨咧，电话响啊，跟住听电话同啲姊妹嗲几句，就将灶台上面嗰煲牛腩炆萝卜嘅忘记得一干二净。等佢谂翻起，冲翻入厨房，哦，仲有咩牛腩炆萝卜啊？渣都冇得剩啊！所以话咧，如果屋企嘅老人家或者自己比较大头虾，真系好需要咧喺屋企整翻个安全管家。今日同你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佛贤能源推出嘅智能燃气报警器。佢系唔使瞓觉，亦都唔大懵，仲要24小时喺你屋企嘅安全管家，而且唔贵，1100元3件套，忠实守护你整整5年。佢最大嘅卖点唔系识响，而系背后有人啊！呢套设备咧连接住佛贤能源24小时有人值守嘅监测平台，一旦发现你屋企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会第一时间声光警报，专人通知你，同时自动切断电源，从源头杜绝隐患。咁佢系点样运作嘅咧？嗱，报警信号会实时传到佛贤能源嘅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弹起，警报响起，专业抢修队伍随时待命，而且每个月咧仲有免费巡检同维修服务，确保设备时刻在线。咁你就唔单单只系买个硬件翻屋企，更加系将整整5年嘅安全燃气管家守护服务带咗翻屋企。呢一款嘅报警器佢唔使接线，唔使充电，可以移动安装，5年嘅保障期啊，计落嚟啊，一日用几毫子就守护自己嘅平安啦。只要你有燃气管道，租房都可以用，超级方便啊！喺边度可以买到呢？嗱，打开顺德融媒本地生活平台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就得啦。记住啊，在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打开小程序首页就可以找到佛山燃气报警器，一件落单，专业师傅24小时上门安装。家里是老人家的，自己经常粗心大意的，用燃气想用得踏踏实实的，用1100元给自己和家人5年的踏实守护，真是非常值得的。记得啦，喺顺德融媒信心伴小程序就可以落单啦。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FM 901真系噶。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即刻叫出上三分波啊！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了，有请靓丽的萧莹为大家分享。
8: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

0: 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喂，星期一嚟到依家有嘢讲。嗱，寻日咧就系处暑啦，咁处暑过后咧就即系
3: 应该凉嘅系嘛？
2: 应该系理论上嚟讲，同实际上嚟讲都要歇一歇嘅。即係因為有秋老虎啊，咁啦就會更加熱一啲啦。咁如果係真係要清清涼涼嘅話，咁就一
3: 般可能都要等到冬至啦，
2: 等到白露左右啦。理論上嚟講，而實際上咧，去到冬至都應該係差唔多嘅。
3: 係啊，咁啊，雖然即係過咗處暑啦嚇，但係咧我哋即係其他地方我唔知嚇，反正就係順德呢笪地方咧嗰個天氣嘅炎熱程度咧，咁啊似乎咁當然今日會減咗少少嘅，但係尋日咧都係仲係比較熱嘅。嗱喺社交平台上邊咧，我哋即係睇到唔少嘅網友咧，全國各地都有講嘅嚇，就係、是、相比起往年咧，今年嘅嗰啲蟬叫聲咧，好似特別響咁樣嘅咁樣。嗱，咁好耐冇聽過蟬叫聲啦，似乎咧佢哋對於話某一啲嘅樹種咧係特別喜愛嘅。
2: 哦，
3: 即係反正喺呢邊啦，即係我哋翻工嘅呢個地方啦，就少一啲嘅。啊，咁之前咧就即係喺其他地方咧就會即係聽到一啲蟬叫似乎多啲嘅。有時咧會。

0: 特别响嘅，因为嗰阵时咧，我记得系喺十七楼啊，咁啊亦都有只蝉咧就仆咗喺十七楼个窗边嗰度，跟住我就哇好好奇，点解可以咁大声咧？咁样原来佢就系仆咗喺个窗边嗰度啊，佢可以飞到十七楼咁高嘅。嗱，今年嘅嗰啲蝉叫声咧，好多嘅网友咧都话好似系特别响咁样喎。咁嗱，对于呢个问题咧，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嘅专家咧就话，蝉嘅叫声特别响咧，即系变得特别大咧。高温天气咧系关键因素之一啦吓，咁啊因为持续嘅高温天气咧，就好似咧就向嗰啲雄性嘅蝉，即系公蝉咧打咗兴奋剂咁样嘅。啊，温度越高咧，佢哋求偶嘅欲望就会越高啊，就会叫得越大声啦，越频繁啦咁样嘅。
1: 系，
0: 值得注意嘅系，呢个蝉叫声喺峰值嘅时候咧，可以去到80几分贝嘅。咁啊，呢个八十几分贝咧，可能大家就即系嗰个冇一个嘅分贝而去度嘅话咧，就即系冇一个具体嘅感受吓。相當於咧就係持續嘅一啲電轉聲啊，即係轉樓嗰啲啊，轉水泥嗰啲電轉聲嘅，係80几分贝。咁啊，如果持續嘅話咧，有人係會因此咧而聽力受損
1: 嘅
0: 嚇。
1: 嗱，話說咧，最近喺杭州嘅孫先生起身嘅時候咧，就覺得隻耳仔比較沉悶啊，發悶咁樣，對於聲音嘅刺激反應咧就減弱咗啦。咁而佢唞咗幾日啦，都覺得自己隻耳仔嘅狀況冇改善，於是乎就即刻去醫院進行就醫啦。醫生幫佢做咗一個聽力檢查，檢查之後就發現孫先生咧被確診為噪聲性高頻聽力受損損傷。咁醫生咧亦都係判斷大概率就係長時間聽住嗰啲蟬飛咁引起嘅一个突发性耳聋。当然啦，医生同时亦都表示，突发性耳聋咧其实系好常见嘅，但系好似阿孙生咁样咧，因为蝉叫而直接导致到嘅耳聋案例都仲系比较少见。
0: 系
1: 据了解，咁孙生居住嘅小区咧，绿化系比较茂盛少少嘅，咁每日晚上嘅蝉叫声咧都唱晒合唱咁样，下次起比伏好开心。
0: 唔可以输噶嘛，对于啲蝉嚟讲，蝉叫声就等同于自己嘅 power 啊嘛。
1: 系，佢哋喺度求偶啊嘛。
0: 系唔可以输俾其他公蝉噶嘛。
1: 咁而晚上咧听住蝉叫声嘅孙生咧，睡眠质量亦都因此而变差啦。嗱，多个因素嘅叠加啦，就导致到耳聋嘅症状出现。而医生亦都介绍啦，每一年嘅夏季门诊咧都会接诊几例同蝉叫噪声相关嘅一啲听力受损嘅患者嘅。
0: 医生亦都提醒啊，咁蝉叫咧本身就系一个高频噪声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蝉叫嘅时候咧，即系虽然佢轻轻会有啲变化，即系强弱嘅变化，但系系啊，但系整体咧都仲系算系咧个高频嘅噪声，因为佢嘅嗰个频率嘅嗰个范围咧系比较偏高频少少吓。咁、如果长时间暴露咧，即系长时间听住嘅话咧，好容易会造成一个咧内耳毛细胞嘅一个损伤嘅。咁而损伤咧一旦发展到一个不可逆嘅阶段咧，就会终身冇办法复原嘅，即系会听唔到嘢吓。嗱，我哋亦都睇翻咧，除咗杭州之外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嘅案例咧，就系60岁嘅园林工人阿刘师傅啦。咁啊，做咗呢个嘅园林绿化咧，大12年咁长嘅时间嘅。咁啊，每年嘅6到8月期间咧，都需要长时间去修剪一啲绿化树木啦，因为嗰阵时咧，亦都系生长得比较旺盛吓。咁啊，持续亦都会接触一个集群蝉叫嘅，即系唔系话一只两只啊，系成群咁样一齐喺度叫嘅。长时间嘅一个噪声嘅刺激啦，亦都令到佢咧饱受一个高频耳鸣嘅困扰吓。咁啊，会有啲咩症状咧？经常听唔清女性讲嘢啦，同埋女性咧细细声倾偈嘅一啲情况嘅。咁啊，即系点解会系特别女性咧吓？因为咧就女性嘅嗰、那个天生嘅一个声音嘅频率啦，系会比较偏高频少少嘅。咁佢损伤嘅系一个高频嘅嗰个内耳毛细胞，咁所以咧会对高频嘅敏感度咧会系下降嘅。不过都啱嘅，即系都唔好话去听人哋细细声讲嘢，呢个有少少唔系好啱啊。
1: 系
0: 咁啊，当然啦，即系要搞到耳仔损伤咧，就真系实在唔好啦。咁啊，而呢一位园林工人刘师傅咧检查之后咧就发现啦，吓佢系属于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受损。即係個名比較長少少嘅，咁都係因為噪聲啦而造成嘅一個聽力嘅損害嘅。嗱，醫生就解釋啦，短暫嘅一個高分貝嘅蟬叫咧，只會造成一個毛細胞嘅水腫，咁啊及時干預咧可以恢復嘅。咁呢個干預包括乜嘢咧？就係唔聽就係最好嘅干預啦。咁太長時間嘅刺激咧，就會導致到毛細胞嘅一個壞死啦。咁只可以咧靠助聽器咧進行一個聽力改善嘅。嗱，咁啊蟬叫嘅一個聲頻咧比較集中喺3000到8000赫茲嘅呢個高頻嘅。其实冲击力最大嘅会系我哋耳窝入

0: 鸟儿有配偶啊嘛？
1: 咁样嘅咩？佢唔系鸟儿啊，真系非常之非做六点零钟，佢就
0: 天光就嚟啦，
1: 天光就开始 grat 噶啦。咁我就话：哇，喺六点零钟就开始 grat 到夜晚六点几钟都仲喺度 grat， 咁你攰唔攰嘅咧？
0: 咁未必系同一只嘅，
1: 未必系同一只嘅，但系佢。都唔會差得去邊咯，十二個鐘佢應該出勤都起碼有十個鐘噶啦。
0: 咁你諗諗人類啊，人類即係為咗求偶都可以廿四小時 on call 啦，係嘛？
1: 哦，咁樣嘅，哇！你點可以同一隻弓蟬比咧？
0: 即係我自己唔係，但係都即係唔排除會有啲咁嘅情況啦。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係佢咁早開始 grad 咧，證明呢個天氣咧好早就開始熱㗎啦。
0: 冇錯
1: 嚇，咁點算咧？你冇辦法去阻止佢 grad 噶嘛？怎样才可以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呢？医生都提醒
0: 了，介绍的女仔嫌弃她。
1: 我真的不懂分，我没理由走过去听一下，喂叫啊，喂你不懂叫啊，不懂叫你就是拿的捉你的拿去塞住那只刮紧的弓的。
0: 又不要乱点鸳鸯，可能他们未必啱的。
1: 是咯，我不想做这些啊，即是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嘛。
0: 你仲要捉佢喎，你都唔係介紹俾佢識咁簡單。
1: 係而家係真係亂點鴛鴦。嗱，點樣先至可以保護好我哋，唔俾嗰啲弓蟬去即
0: 係叫聲
1: 嚇，叫聲嚇去騷擾咧？咁醫生亦都講啦，早上十點到晏晝嘅四點咧，嗰啲蟬叫聲係最強嘅。
0: 嗯，
1: 咁就應該減少咧喺嗰啲茂密嘅樹木當中長時間停留。咁如果你真係確實需要長時間停留嘅話咧，就要佩戴好隔音耳塞啦，同时应该要避免长时间咁样企喺嗰啲蟬群下面。
0: 嗯、
1: 你唔识分佢公乸，但系咧一群入面咧，佢总要系万千星辉咁样去挑选下噶嘛。
0: 系
1: 即要翻牌嘅吓，咁佢你喺啲蟬群下面咧都 OK 受损下嘅，我觉得你嘅听力都会心烦。咁当然如果你系出现咗耳鸣啊。耳悶啦，悶悶沉沉，聽唔到高音或者係聽唔清高音，就一定要即刻離開嗰啲噪聲啦。
0: 嗯，
1: 如果你發現呢啲症狀一直都得唔到緩解嘅話咧，就要及時做聽力檢測。咁另外，兒童聽力偏弱嘅呢一啲朋友仔，就要更加注意好做好防護嘅措施啦。
0: 冇錯啦，咁啊，即係最好嘅一個辦法咧，都係咁當然有啲嘅環衞工人咧，佢不得不喺呢個時間咧，要去嗰個地方咧去修剪一啲嘅樹木啦，咁樣咁啊冇辦法完全避開嘅。咁啊呢個嘅即係隔音耳塞啦，就真係要戴好先得啦。啊咁同埋咧要注意更換啊，因為畢竟咧呢啲隔音耳塞咧更加多係用一個嘅物理阻隔嘅方式啊嚇，去進行一個嘅隔音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會係因為長時間嘅一個佩戴啦，而導致到咧佢入邊亦都會有一啲嘅油脂啦，同埋咧就係皮屑嘅一個產生嘅。咁如果唔注意進行一個清洗咧，同埋更換嘅話咧，有可能會導致到咧有細菌嘅一個滋生嘅嚇。我哋之前咧亦都喺節目當中咧講到過好多嘅一啲菌類啦，亦都會係用人類嘅油脂同埋皮屑咧作為一個食物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即係戴呢啲耳塞嘅時候咧，一定要留意翻。咁同埋咧最好就係即係戴完一次之後就更換啦咁樣嘅，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戴呢啲耳塞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對聲音嘅阻隔其實都幾大嘅。咁、如果喺一啲道路上邊嗰啲綠化帶咧去進行一個嘅修剪嘅嗰啲環衞工人啦。一定要留意翻咧嗰個交通嘅安全啦、
1: 啊、
0: 因為你會聽唔到外界嘅好多嘅聲音嘅。咁同埋有啲朋友仔就話咁我點知我自己係即係有聽唔清高音嘅一啲情況啊，咁樣啊，咁其實咧都可以，即係身邊啲朋友有時會聽到一啲比較尖嘅一啲聲音啦，但係你聽唔到嘅時候咧，咁呢個時候你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都可以話，即係如果喺即係長期有啲咁樣嘅即係包括話即係耳仔比較悶啦，咁當然啦，即係唔係想揾人玩嗰種悶啦，即係。
1: 闷闷沉沉，谷住谷住，翳住翳住嗰种闷啊！
0: 系啊，即系你只耳仔系唔舒服嘅，但系你讲唔清系乜嘢唔舒服嗰种闷啊！吓，咁啊，如果有呢啲咁嘅情况咧，或者系即系耳鸣咧，突然之间听到 V V 声咁样嘅呢啲情况咧，最好都系做个听力检查稳阵一啲啊！吓，
1: 嗱，当然啦，即系蝉咧，佢亦都只不过系夏季嘅时候进行集中求偶嘅啫，我哋唔可以话打破呢一个生物嘅节律，尊重大自然啊嘛，尊重大自然入面所有嘅一啲物种，咁呢个系佢哋嘅生理需求嚟嘅，咁啊唯有系做好自己嘅一个
0: 保护
1: 咯吓，咁啊最大程度地满足佢哋，亦都可以保护到自己。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有呢啲蟬咧喺自己所在嘅一个小区去居。

0: 居住咧，或者甚至係即係組織家庭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即係證明一樣嘢咧，就係你個小區嘅環境咧尚可以啊，即係除咗適合人類居住之外咧，啊亦都適合一啲其他嘅動物進行居住嘅，都即係。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咧，誒嗰個綠化都搞得比較好啊！
1: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啊，good 啊，簡直係。
0: 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先開廣告客户聲音嚇，咁轉頭翻嚟會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話題啊。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45。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3: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啦，会同大家讲讲关于控糖飲食方面嘅话题嘅。
0: 咁一讲到控糖啦，或者系即系预防糖尿病啦，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咧就系、是，哎呀，要少啲食红肉啊，咁啊，包括咧猪肉、牛肉、羊肉嗰啲啦，可以少食啲就少食啲啦。咁啊，有啲人甚至系干脆唔食添。咁啊，每餐饭咧基本上边咧都系清水十棵菜咁样就算噶啦、但系咧就即系可能会如果咁样嘅做法。可能会是搞错了一个的重点的，就是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啱了肉啊。那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话题呢？那之前我们其实也都有涉猎过的，但是呢也都在日前一项覆盖了超过10万人的一个权威研究也都发现了，每个星期吃够200克的鱼肉和虾肉呢，唔單止唔會令到血糖劇烈波動啊，仲會令到咧呢個糖尿病嘅風險咧下降13%咁多添。咁就喺早兩個月之前啦，都早三個月啦，而家講係即係喺5月份嘅時候啊，
1: 早三個月
0: 係啦，
1: 成個季度之前
0: 係啦。國際期刊營養學雜誌上邊咧發表咗一項大型嘅研究嘅，咁覆蓋咗我國唔同地區咧超過10萬名40歲以上嘅中老年人啊。呢度我有個好大嘅問號嘅，40歲以上就係中老年人。
1: 咁
0: 我即刻攞个身份证出嚟睇睇我自己。
1: 唔系40歲以上系中老年人，系中年人加老年人啫。
0: 系冇问题啊，即系你话40歲以上嘅中年人以及老年人咧，咁都好受啲嘅。但系40歲以上就中老年人咧，就硬系就觉得好似
1: 佢幫你四捨五入啦。
0: 嗱咁啊，呢十萬名嘅四十歲以上嘅中老年人咧，去記錄佢哋啲乜嘢咧？就係記錄佢哋嘅水產品嘅攝入習慣嘅，平均嘅廚房時間咧，去到係3.6年咁耐嘅。咪最終嘅研究就發現啦，適量咁樣食一啲嘅水產啦，包括魚蝦蟹啊、貝類啊咁樣。是確實會有助於降低糖尿病的風險的。那么研究也發現相比幾乎不吃水產的人來說間不中吃些水產呢其實是會即係嗰個糖尿病嘅風險咧，會係降低13%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結論啦。咁另外一個更有意思嘅咧，就係研究仲揾到咗一個黃金嘅攝入量嘅。有啲朋友就話：咁我間唔中食一次，咁啊究竟係幾間唔中咧，或者係食幾多咧咁樣？嗱、就係每個星期累計食夠200克嘅海鮮，
1: 即
0: 係
1: 幾兩啊，老細？
0: 200克即係4兩啦。
1: 4兩啊，
0: 系
1: 都唔知蚀边只牙罅，好阴功。
0: 嗱，每个星期啊，咁大家可以即系储埋两个星期先，食佢8兩咁样，3个星期食斤二咁样咯。
1: 哦，好嘅，嗱，具体嚟讲咧，就系每个星期4兩嘅呢一个水产。啊！呢、這個重量以內咧，隨住話我哋水產品嘅一個攝入量增加啦，糖尿病風險下降係會更加明顯嘅。好啦，咁如果係超過200克，咁保護嘅效果亦依然都會存在，但係效果會慢慢變得比較平緩少少。
0: 係
1: 換句説話嚟講，就係、是、水產品佢唔使食得多嘅。一個星期食4兩，亦即係200克就夠啦、已經可以將核心健康嘅有益之處攞到手。
0: 係啦，咁啊，即係200克係一個拐點嚟嘅。
1: 係啊，
0: 咁啊，即係你超過咗200克，唔係話嗰個效果會即時下降啊，而係嗰個效果相對會比較即係冇咁明顯咁解啫。
1: 追求邊際效應啊嘛。啊，系啊，
0: 即系经济学嘅术语啊，
1: 个书包鞋咁抌出嚟，我搭唔搭得亲你啊？搭亲未？
0: 搭亲啦，搭亲啦，
1: 吓，搭亲啦！
0: 经济效应系最高嘅，系咪？系咪？
1: 唔好咁，
0: 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1: 即系反正你就系一个
0: 英博士系咪？
1: 一个星期食够佢4兩就 OK 啦。咁点解食啲水产可以帮助我哋控制血糖咧？好多人都会好奇，因为就系鱼啊、虾啊咁嗰啲嘅啫，仲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點解啊？因為啲咩啊？第一係因為水產佢富含多不飽和脂肪酸，可以降低炎症。佢富含嘅呢個多不飽和脂肪酸咧，就係 N-3 嘅多不飽和脂肪酸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 EPA 同埋 DHA。人體慢性炎症咧係胰島素抵抗嘅元兇嚟嘅，而呢一類嘅不飽和脂肪酸亦都可以抑制體內炎症通路，減輕全身嘅低度炎症。簡單啲嚟講，亦即係話水產品佢可以保護分泌胰島素嘅胰島細胞，延緩胰島素功能衰。而呢一项嘅研究亦都验证咗一点，就系、是、食水产比较多嘅朋友仔，厨房时间、厨房期间，胰岛素 beta 细胞嘅分泌功能改善系会更加明显嘅。而身体分泌胰岛素嘅能力就更加强啦，控糖自然就更加轻松啦。
0: 咁另外一个因素咧，就系、是、呢、這个嘅水产品啦，含有低脂优质蛋白嘅，咁可以帮我哋稳住餐后嘅嗰个血糖啊。大家都知啦，包括猪肉啊、牛肉啦、羊肉啦，佢嘅饱和脂肪咧系偏高嘅。咁而水产品咧系具有一个高蛋白啦、极低嘅脂肪啦、几乎唔含碳水咁样嘅优势。呢啲优势亦都令我哋食完嘢之后，即係食完呢啲水产品之后呢，係唔会造成一个血糖嘅剧烈波动㗎，咁仲会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减少主食嘅过量摄入添啊。
1: 而除此之外啦，水产品佢係富含丰富嘅一个维生素 D 啦、B 族嘅维生素以及係碘啊、硒啊等等嘅一啲微量元素嘅，仲有係优质嘅动物蛋白，可以帮助我哋啦维持正常嘅糖代谢，甚至係可以调节肠道嘅菌群，从多个维度咧去维护翻我哋代谢嘅健康。咁而研究咧仲发现啦，对于话你平时运动唔系咁够嘅，睡眠时间又比较短嘅朋友仔嚟讲，食透即系透过食啊食透，即系太想食啦。透过食
0: 今晚安排啦，
1: 今晚要安排一下先啦。
0: 等收工去海鮮市场啦。
1: 我一个月都唔知食唔食4兩啊，真系。
0: 咁你要加足啦，
1: 系啊。
0: 咁特别系你肯定诶睡眠不足啦，
1: 系啊，睡眠不足啦，运动量。麻麻地咁樣啦，可以講係唔夠嘅。咁我食多啲水產品嘅話咧，都可以降低糖尿病嘅風險效果啊，那個效果係會更加明顯嘅。咁而因為咧， 运动不足、长期睡眠差，都系会升高人体身体入面嘅慢性低度炎症水平。咁而水产品入面嘅 N-3 脂肪酸咧，啱啱就好就可以发挥到抗炎嘅作用啦，相当于系补齐咗抗炎嘅呢个短板块。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控制一下，如果情况允许嘅话咧，一个星期食够佢四两嘅水产品啦。
0: 咁我哋亦都睇翻咧，就即系其实国家亦都点名，好多人嘅水产品咧，即系未食得够吓。咁喺今年嘅五月份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爱玲咧，就喺呢个国家卫健委咧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咧，就指出咗一个俾好多人忽视咗嘅问题嘅，就系喺我哋嘅一个居民嘅膳食结构入边啦，水产品摄入咧

0: 就远远唔够嘅。佢俾出嘅建议咧好明确噶，每个星期至少食两到三次。咁啊，加埋咧系四两，咁啊，大家就即系可以一条鱼就成家人咁样食咁就最好噶啦。咁啊，鱼虾蟹啦，仲有就系贝类咧，都可以轮流食嘅。咁啊，同埋咧，据我所知啊，淡水鱼咧，应该系我哋顺德咧，即系一直以嚟都系好出名嘅一个养殖产品嚟嘅。
1: 四大家鱼，
0: 冇错，系啊。咁啊，但系咧，似乎而家喺我身边嘅嗰啲后生咧。就食魚嘅頻率就好低，甚至係選擇唔食添嘅。
1: 嚇燉啊嘛，我唔會骨。
0: 呢個係即係有啲人
1: 其中一個原因。
0: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有啲人就即係對於食魚咧，係會有一種嘅莫名嘅抗拒啊。我哋都有同事係咁啦。
1: 嗱，包括我在內都係啊，即係可以選擇唔食魚嘅話，都
0: 就唔會食啦，
1: 唔會食嘅。
0: 哦，咁呢個要睇翻咧。如果自己屋企蒸咧，
1: 而嘅自己屋企蒸我都唔
0: 麻麻地，
1: 麻麻地。嗱，除非起咗骨，即係你無骨則魚咁嗰啲咧，我係
0: 即係你純粹係攬每骨啫。
1: 我係一係攬每骨，
0: 係
1: 二咧就每骨燉。即係好多時候我都係食下咁樣嗰類啊，
0: 即係可能會啃骨啊。
1: 係啦，我爸成日都話我老王做順德人啊，你咁咁鬧我。
0: 唔係即係令堂令尊又講得啱嘅
1: 我唔係話細個嘅時候唔食啊，我係從細食到大，咁從細啃到大，有咩辦法？天生就燉啦。
0: 哦，咁即係難得你認咧，咁咪由佢啦。
1: 嚇，咁事實嘅嘢我係唔可以改變噶嘛。
0: 係啦，咁我哋講翻咧，即係點解國家都要點名咧個水產品啦？咁啊，其實要講翻一樣嘢就係好多人一提到話補充呢個蛋白質啦，都知道佢嘅重要性嘅，咁啊都會諗到啦，補充蛋白質啊，雞蛋啦、牛奶咧、雞胸肉啊呢啲咪就係即係蛋白質咯咁樣。咁其實咧就正正忽略咗水產品啦嚇。其實咧水產品嘅一個營養優勢咧相當大嘅，包括咧就係啱先提到嘅高蛋白啦、低脂肪咧，仲有。就是低能量的，而且呢这个脂肪酸的结构非常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含量很低，既可以满足到我们身体对于优质蛋白的一个渴求，又不会容易带来一个肥胖和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而且也都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各位今晚不妨蒸一条鱼吃一下，至于什么鱼的话就真的大家都喜欢了，包括我哋喺市場上面咧，經常可以買到嘅鰭魚啊、皖魚啊、大魚啊都 OK 嘅，其實亦都好多做法啦嚇。
1: 嗯，咁如果你係覺得相對嚟講比較麻煩少少嘅，深海魚呢啲都 OK 嘅，有嗰啲魚扒啊，你攞翻去煎煎、寫食都可以。係咁另外咧，劉愛玲研究員咧亦都強調啦，魚肉嘅肉質細滑細嫩，易於消化，特別適合老人家同埋小朋友，亦都係有助於啦促進兒童嘅大腦啦、視網膜以及係認知功能的发育，同时可以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以及是认知功能减退，维护心脑血管、心血管的健康。而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咪亦都应该是适当地吃多一些水产品，是可以促进胎儿以及是婴儿的神经系统、神经组织，还有是认知功能的发育的。
0: 嗯，那水产品呢就即又要吃得新鲜，又要吃得健康，其实也都有一些细节的。首先一样东西就 是建议呢，喺呢一个选择上边咧，可以拣多一啲嘅高脂鱼啊！咩为之高脂鱼咧？有几样嘅吓，包括咧三文鱼啦、青花鱼啦、秋刀鱼啦、沙丁鱼啦咁样。
1: 嗯，
0: 咁当然咧就啱先提到嘅呢啲鱼嘅做法咧，除咗三文鱼咧，可能更多朋友咧就中意生食啊。咁但系咧就鱼骨咧，好多朋友仔咧就会即系椒盐啦吓，秋刀鱼咧又系啦，沙丁鱼又系啦，可能嗰个做法上边咧可能会系即系热气少少嘅。
1: 系
0: 咁呢样嘢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嗰个量吓。
1: 嗯，
0: 咁同埋咧就即系亦都要系选择一个嘅烹调方式上边咧，一定要注意翻咧就系、是。多啲用蒸啊、煮啊或者燉啦咁樣嘅方式，少啲用油炸啦或者係辣炒啦嚇呢啲咁樣嘅方式嘅。咁同埋咧建議大家嚇，盡量喺差唔多即係要得啦啊，要熄火啦嗰、那個時候先放鹽。咁樣嘅話咧，係可以減少翻咧嗰個用鹽嘅量嘅，因為佢可以更加好咁樣咧附著喺呢個嘅魚嘅表面，就比較容易俾你食到味道啊嚇。
1: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都要學識搭配嘅喎，食呢啲水產品啦，可以搭配翻維生素 C 豐富嘅彩椒啊、西蘭花啊，從而可以促進翻鐵嘅吸收。姜、葱、蒜都可以係去腥同埋抗氧化嘅，亦都可以減少啦亞硝酸鹽嘅生成，同埋都要注意嗰個新鮮嘅程度嘅。如果你係購買水產品嘅時候，要選擇一啲生猛少少嘅，咁買咗之後咧，要喺零到四攝氏度進行冷藏。

0: 四个钟头内你好压完佢啦，唔好放咁耐，如果唔系会变咸鱼。
1: 冇错啦，系啦，乜嘢都要避免咧，就系同啤酒一齐用嘅，因为咧酒精会抑制咧尿酸嘅排出嘅，咁啊同嘌呤叠加嘅话咧，好容易会诱发一个急性嘅痛风嘅。另外都需要提醒大家咧，就系即系痛风啦，或者高尿酸血症嘅患者啦，以及系部分过敏体质嘅人士啦、甲亢啦，或者系需要一个限碘嘅朋友仔啦，以及系消化功能差嘅老年人同埋小朋友咧，要根据翻自己嘅情况啊，或者先问问医生，然之后咧再去调整你嘅呢个饮食嘅习惯啦。
0: 嗱，总嘅嚟讲咧，就系要食得新鲜啦，食得啱啦，我哋嘅血糖先会更加听话嘅，千祈唔好话我唔食肉啊，唔食肉唔得噶啊。咁啊，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东风两级。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8: 哇，好波！
9: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1: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5: 我要我要，
16: 算我一个，
17: 算我一个，
18: 我要我要，
19: 算我一个。
2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2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4: 微信支付收款，
25: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2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901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好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7。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西南风两级。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
7: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8: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7: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8: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7: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8: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7: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901交通消息，
5: 今晚早4:30带你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行车缓慢。咁而桂和路江下立交往和顺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行车都比较缓慢。南二环高速方面喺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西二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啊，行车都比较缓慢，请大家留意啦。另外我提到大家广台高速的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单造收费站，工期到9月18日，请大家支照。另外在容桂的联围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到12月31日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啦、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7: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6: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1: 你好。

0: 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餃一籠廿幾三十蚊，燒賣廿幾蚊，糯米雞十幾廿蚊，鳳爪廿幾三十蚊，再點個排骨，是但四五樣呢，埋單一睇兩百幾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費呀、服務費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兩百幾蚊只能夠講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三四十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揾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廿几三十蚊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是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定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个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好，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西南风两级。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喺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嘅体育竞技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华立交顶层位置往大力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咧，高速方面西二环啦，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由于个施工嘅关系咧，现场咧都有慢镜头出现。南二环啦，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布慢噶，大家喺度咧要紧守秩序啦。咁另外咧，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呢个容桂纵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啦，高山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同埋呢个北侧嘅辅道咧，会实施全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系禁止一切嘅驾驶人士咧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山大桥底匝道掉头嘅驾驶人士咧，需要兜过去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等等嘅道路啦，进入红旗路主路。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31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9: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啊
1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2026暑期转眼嚟到尾声，时间过得真系快啊！这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呢、这个暑期咧，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边，所以啊，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边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系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 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六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

0: 时机到啦。我问，咁之前过去嘅五年甚至更多时间系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係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係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喺车厢嘅时候，就唔好再指责另一半啦，要改为不停咁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4: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4: 逢周一至周五 ，FM90.1，赞赏有加，
6: 赞赏有加，
4: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点咧？
1: 唔想瞓觉。
0: 我咁啊，呢个系梗噶啦，呢个系就大众嘅呼声啊，呢样嘢。
1: 星期一真系特别容易倦怠嘅，真系好难啊。
0: 咁啊，同埋就即系话都系喺期盼同不安当中咧，就即系踏入咗全新一个礼拜嘅一个工作啊，咁样啦吓。好多个同事而家都喺度观望紧啊。
1: 观望乜嘢啊？
0: 系啦，咁样究竟即系因为今个月会唔会多220蚊噶嘛？
1: 哦，咁样嘅喎，啊，咁又系天气好热啦，又
0: 咁肯定冇噶啦，就咁样吓，但系要加呢个最低工资噶嘛，系啊吓，咁反正就即系无论点都好吓，每一日咧都要同自己即系俾翻啲动力俾自己，打打鸡血，咁先可以咧就即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啊，畅享明日嘅生活啊咁样。
1: 冇错啊，所以我哋要规划定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出去玩嘅话咧，点样出去最好啊，最方便啊，
0: 又出去玩咁样吓。
1: 咁梗系要咁噶啦。
0: 哦，咁啊啱嘅，即系各位同学仔咧，即系要玩啊。要玩都系得今个礼拜噶啦，哦，可能有啲相对高年级少少嘅，咩职中大学嗰啲咧，就可能再迟多一个礼拜咁样嘅吓。
1: 呢个唔关键嘅，呢个唔重要嘅，重要嘅系咧，有好多嘅同学仔咧，佢嚟紧又可以放秋假啦，又放中秋假啦，又放国庆假啦咁样噶嘛。系啊，我哋眼光要放长远少少，
0: 冇错，
1: 唔好净系盯住今个星期啊嘛。
0: 自己 plan 好，做人要有计划，每个月去边度玩啊，要 plan 定咁样啦。除咗嗰个目的地要 plan 好之外，即系点样去出行啊？拣选咩交通工具啊？搭咩飞？即系搭咩飞机又好啊，车又好啊，即系买飞呢啲嘢咧，都要咧就提上日程啊咁样嘅。
1: 我都想问下林公子啊，你几耐冇坐过嗰啲叫做客运汽车咧？
0: 哇，真系好耐啦，老老实实吓，即系讲紧以前我哋所讲嘅城巴啦吓，又或者系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啊，咁就因为广佛两边走啊，咁佢即系区间嘅一啲嘅巴士啊，或者系市区入边嘅巴士啊咁样咯，即系。市区入边巴士而家都仲会搭嘅，之但系你话城巴就真系可能2010年之。

0: 前都仲会搭下嘅，
1: 系啊，
0: 系啦，但即系都已经话恍如隔世啊，十几年噶啦。
1: 一般都系城市之间通行啦，即系跟住就点对点咁样，城市到城市咁样啦，拆晒几方便嘅。因为我印象当中咧，自己读书嘅嗰个时候咧，即系每个礼拜我都好中意翻屋企，咁然之后咧就系、是、靠呢啲咁样嘅车咧就接送啦。咁
0: 所
1: 以最近咧，我亦都听啦，我啲朋友咧就喺度分享啦，就话、喂，其实咧而家唔系话即系净系咩坐地铁啊、高铁啊、轻轨嗰啲出行方便嘅，查实咧。坐客运汽车都好方便。
0: 喂，但系问题是客运汽车唔系应该要去总站嗰度买飞啊？
1: 我而家唔系噶，我发现有好多唔同嘅上车点啊，同埋买飞嘅渠道嘅、即系我好似有个表弟啦，咁佢咧就喺深圳嗰边做嘢嘅，佢、都话咧会即系直接喺网上就买飞，咁喺顺德咧就坐车就可以去深圳啊咁样。
0: 哦，咁样，即系反正就大家会好自主、好灵活咁样拣选唔同嘅交通工具。
1: 系啊，有啲即系好似话去珠海咁样啦，最近好似听闻话咧系可以喺万象汇嗰边啊，就可以即系直接咧就上到嗰啲客运汽车。
0: 我喺大笨象嗰度咁样直接就上啦。
1: 系，就去到拱北咯。
0: 哇，
1: 系喎，行翻边度？
0: 系嘛，佢唔系嗰啲。
1: 但系咧，其实
0: 佢哋唔系十蚊一个，十蚊一个。
1: 我点解知道得咁清楚咧？就是、因为咧，即、就、系、是、我 auntie 咧，佢就问我，佢就话：喂，你知唔知道咧？喺嗰度嗰个地铁站嗰度啊，可以上嗰啲车。跟住我话唔知道、哦，咁跟住佢就话：喂，嗱，我发条视频俾你睇啊，跟住你睇下个视频之后咧，你帮我买票。跟住我就即周围查。
0: 阿伯友啊，阿伯友，你其实咧，你既然都已经睇到个视频咯。咁你个视频下面咧，应该都会有啲评论嘅，都会有啲热心嘅朋友咧教你点样买噶。
1: 跟住咧，嗰个评论里面就系啦，佢就教你即系上去微信嗰度、就搜乜嘢小程序，
0: 系咯。
1: 跟住喺嗰个乜嘢小程序嗰度咧，你有拣班次啊，拣时间咁样，查实系复杂嘅。
0: 哦，咁啊系，即系有冇咩方法可以更加简便一啲？
1: 对啊，如果有啊最好啦。
0: 哦、即系而家最好就系话，所有交通工具啊，或者大家要出行嘅时候啊，咁样，如果有一个整合嘅平台，大家一入到去、一件購票直接俾完錢之後呢就按照時間就過去上車，咁就國際啦。
1: 同埋呢因為我哋頭先嗰啲呢全部都係針對返話我要揀返嗰間公司嘅車坐、就要去嗰間公司嘅平台㗎嘛。咁、你話如果我唔使係咪我喺一個平台就可以睇晒咁多間公司嘅車啦，就最好啦。
0: 呢個我已經知道大概咩 APP 可以做到呢啲嘢啦。同你叫車嗰啲一樣啫。
1: 差唔多
0: 啦，系啦，即系同你叫车嗰个平台咧差唔多嘅，反正佢都已经整合晒咁多的士大佬啦，
1: 系
0: 嘛，
1: 因为系佢叫出嚟大步啲咯，
0: 系啦吓，咁只要佢整合埋其他嗰啲巴士大佬就 OK 啦吓。嗱、讲紧咧就系呢个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佢就联合埋咧阿德德啦，咁阿德仔好嘢啊，德仔今次咧就即系抛头露面啦，就共同打造咗一个咧就广东省网络客运最合平台噶，咁、就已经系正式上线运行噶啦，
1: 系啦，
0: 咁啊讲紧即系啱先我哋都讲咗好多我哋。以前咧，可能一啲咩城際間通行嘅一啲交通工具，一啲痛點啊咁樣嘅，即係比如話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你一定要去到特定嘅嗰個平台，你先可以揀到你想揀嘅嗰個交通工具去搭。去俾錢咁樣啦，咁你買飛嘅話咧，你可能就係呢個 A P P 嚟去望一望，嗰、個 A P P 又或者去小程序嗰度咧，係咁即係不斷咁切換先可以揾到自己適合自己嘅一個路線啊。
1: 各俾三家噶嘛要。
0: 係啦，咁然之後個標準一定係唔統一噶啦，每家、即係各家做生意有各家嘅規矩咁樣啦嚇，咁而一個線路嘅信息又比較分散啦，唔、同平台嘅班次啊、票價又唔相通嘅咁樣，想揀又唔知點揀啦，想格價嘅話咧，即係格完價咧，其實已經晚點噶啦。就系咁简单，系通常都系咁样嘅，尤其是遇着嗰啲选择困难症嗰啲女士啊嗰啲咧，吓系唔系咧？就无论系食饭又好啊，买嘢又好啊，睇戏又好啊，搭车又好啊，佢硬系中意啊，睇下有冇啲乜嘢。啊，优惠先，
1: 系
0: 团购先，系、啦，揿完揿把啦，唔好意思啦，嗰道菜已经沽清，嗰班车已经晚点，
1: 咁你梗系想系最抵噶啦，
0: 哇，咁啊啱，
1: 要睇好多个 app， 好多个平台，
0: 所以今次系真系惠及咗好多选择困难症嘅朋友，又中意敲有马个朋友嘅，就有呢个聚合平台啦，咁样就将全省嘅网络客运嘅资源咧。全部都 group 埋喺聚合埋喺同一个入口入面、大家揿一揿就 OK 啦、即係打开德仔嘅嗰个地图啦嘅嗰个 APP， 咁就有一个呢火车票机票入口咁、就再选择有汽车飞 咁啊输入翻咧你出行嘅起点啊，同埋终点啊，咁就可以一键查询翻咧全省网络客运线路嘅班次啊、站点啊、票价等等个信息，一目了然啦。
1: 方便喎、啊，呢、這个真
0: 先格价先咁样啦，咁亦都会享受咧就车票预订啊、线路查询啊、出行导引啊等等一站式嘅服务嘅。咁啊真正实现咧一站查询啦、一键购票咧便捷出行啦，方便好多嘅朋友嘅。
1: 系啊，有时候咧坐大客车系真系几方便嘅。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你唔使转嚟转去啊嘛，你去到嗰个站点，跟住你直接上车，
0: 啊、你就已经系向住你嘅目的地进发啦。咁样系一件几好嘅事嚟嘅、
1: 啊。不过而家咧，一般如果系真系坐大客车、大巴嘅话咧，都系跟团旅游多。
0: 咁梗系啦，即系老老实实啦，啱先所讲冇错，呢一个嘅聚合平台非常之方便，
1: 系
0: 系嘛，但系再方便、都唔够话有人帮你 plan 好晒个行程咁方便。
1: 系啊，专车专送
0: 系嘛，拎包就走啦咁样，几好啊！即系直情连 app 都唔使入去啦咁
1: 样。
0: 咁有咩方法可以玩到咁写意嘅、又有质素嘅呢个行程呢咁样系嘛？普通嘅旅行团咧走马观花啦，食住又将就啦，根本就唔值得大家咧去嘥时间咧听嗰啲广告嘅。
1: 冇错、啊，
0: 听呢啲顶车嘅广告就 OK 啦。
1: 梗系啦，
0: 系啦咁样嗱，讲紧咧今年嘅深秋时分啦，顺德融媒咧就加埋呢个口岸国旅啊，有呢、這个。顶配纯玩团，拒绝平价套路团啦，六日咧会住匀晒五大江南顶车地标酒店噶，咁啊佢嘅卖点就系话个酒店已经系景点嚟噶啦，
1: 冇错。
0: 讲紧每一间酒店啊，你单去订佢一晚，包埋你早餐咧、如果你呢五间酒店你订匀咁样去玩嘅话咧。齋係訂酒店都要過萬嘅，
1: 係啊，五位數字。
0: 冇錯，嗱咁樣今次嘅套餐咧，就有呢個機票加酒店加門飛啦，加正餐啦，再加埋導遊用車咧，一架全包啦，就只需要每人5,699嘅啫。
1: 哇！直接斬咗一半。
0: 冇錯啦，非常之實惠咁樣啦。小朋友去嘅話咧，仲會享相應嘅減免添咁樣噶嚇。咁包括咧會住邊啲酒店咧？我哋上個星期都同大家係咁依講過下噶啦。比如話咧，有呢個湖州大象萬豪酒。酒店啦，
1: 一间大象咁样形状嘅酒店，
0: 冇错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去阿晴晴嗰度咧，就去价格价咁样噶。晴晴嗰度咧，好似咧标即均价都讲紧每一晚咧都要1,200蚊打上。
1: 系啊，你再加埋咧，因为咧我哋今次讲嘅呢一个行程咧，全部都系行去睇秋色噶嘛。
0: 系啊，
1: 你如果秋色嘅时候咧又旺季嘅时候咧，哇！你嗰个酒店嘅住宿嘅价钱又再向上飙一飙、
0: 肯定啦，你 book 房费嗰啲系海鲜价嚟噶嘛咁样。嗱，讲紧咧呢一个嘅湖州大象万豪酒店咧，亦都系一个网红地标建筑嚟噶，镜面嘅湖水咧氛围感系拉满啦。
1: 咁啊有两只大笨象啦。
0: 冇错啦，然之后咧，就要去到夜晚黑嘅话咧，大家入住咧，亦都会可以享受佢哋专属嘅全色灯光 show
1: 噶。冇错，就系睇住嗰只大笨象咧，不断变唔同嘅颜色。
0: 冇错啦，咁样分分钟可能佢全色影像完之后变咗三只大象啊，咁样啦，系啦吓，咁你开始发觉自己重影同老花啦，咁啊信唔信？我哋就会入另外一个客啦，咁样啦，就要呢个时候跳一跳啲眼跳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享受完呢一个嘅湖州大象万豪酒店之后咧，我哋又会去到呢个莫干山天丽日出酒店噶，咁啊晴晴嗰边咧要 book 咧都要四位数字噶，1,000蚊打上咁样啦，咁啊坐落于咧莫干山核心景区啦，推窗咧就会见到呢个银杏竹海噶。吓、啊，就好似翻到屋企咁，好似翻到你推窗就见到顺峰山个屋企咁样，一推窗就系一个美景。
1: 系啊，我哋呢边多数望到咧就绿色多啦，
0: 是
1: 但系你嗰边咧如果去到咧就系金黄色一片啦。
0: 系啦，咁样吓，金黄色啊，非常之丰收嘅景象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朝头早早啲起身嘅话咧，就可以享受到欣赏到呢一个嘅云海日出啦，啊，沉浸式咁样咧就可以注入到呢个江南秋山入边啊，哇，处处皆景啊，你自己都喺景入边咁样噶吓。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上海啦。咁、上海咧话呢一间就即系硬嘢啦。啊，晴晴嗰边咧就 book 一晚嘅话咧要4,000打上噶。
1: 不过正常啊，上海嗰啲酒店都系贵
0: 嘅
1: 咯。
0: 咁上海嘅呢个深坑洲际酒店噶，不单止诠释咗佢嘅呢个景致咧，亦都诠释咗佢嘅性质嘅。
1: 系食水深。
0: 深坑啦、反正总之好嘢啦。啊，喺呢一度你睇下，我都唔敢用普通话讲啦，系咪先？吓、系。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啊，真系你入住已经系一个奇迹啦。
1: 冇
0: 错，极限挑战取景地嚟嘅吓。极限挑战系一个
1: 综艺嚟嘅，
0: 我以为有几极限添咁样啦，
1: 佢哋好啦，可以去嗰度拍片。
0: 哦，咁啊，梗计噶啦，系啊。
1: 我哋几时都有机会可以去嗰度拍片咁样咧？
0: 即系一日快过一日啦，我哋努力下啦。
1: 咁啊，呢个团又唔带我哋两个咁样啦。
0: 咁要持证导游啊嘛。哎，后面先唔系呢啲咁嘅衰嘢，转头先讲。系我哋讲翻啲好嘢先吓。88米嘅深坑秘境啊，即系斋呢个。

0: 我都已經有排影啦，真係啊！專屬嘅呢個山海崖壁光影大 show 啦，啊，視覺震撼拉滿，哇！你話有個光影一打打上去，見到湯國老師喺度爬爬山咁樣，係嘛？
1: 好勁喎！
0: 係啦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啦嚇，哇，好正噶咁樣嚇。咁啊，然之後咧就過到呢個蘇州嗰邊玩啦，咁啊，蘇州呢一個嘅啊。蘇州灣啊，華邑温泉酒店喺晴晴嗰度咧，都要1100蚊打上一晚噶。咁啊，呢個 Continental 啊，洲際高端中環美學酒店啊，嚇、直面咧東太湖嘅湖景啦。咁啊，我哋今次呢個行程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即獨家去享受下佢哋嘅呢個園林真温泉。
1: 哦，
0: 絕不窩爐水咁、樣啦嚇。
1: 哇，即係你諗下秋天係嘛，又望住呢個東太湖嘅湖景，
0: 冇錯，
1: 仲喺度浸温泉，
0: 係啊，
1: 舒服
0: 喺、喺秋日裏邊咧浸浸呢啲真温泉嘅話咧、就非常之治愈咁樣噶嚇。唔、知有冇 SPA 做嘅咧咁樣？
1: 肯定有啦。
0: 嚇咁啊，即係浸完之後滑一滑咁樣再做 SPA 咁樣，人都咧精神好多咁樣噶嚇。咁、跟住咧仲有去到呢個南京啦嚇、南京咧有呢、這個。蜂巢悬崖酒店噶，咁啊过去晴晴嗰度咧就 book 一晚嘅话咧都要1300蚊打上噶，咁啊讲紧咧就都即系你对照翻佢嘅造价咧，其实一晚1300嘅话咧，即系已经系非常之白菜价噶啦，
1: 都几抵啊！
0: 系啊，即系已经系有个老细话30亿打造咗一个科幻嘅悬崖。
1: 哇！咁佢真系要好多年先回本喎、
0: 咁啊，所以咪就呢个就系魄力咯。
1: 系
0: 嘛，亦都系赶着好时候啦，咁样佢可能嗰阵时候即系投嗰30亿嘅时候咧，个世界唔系咁噶嘛，系咁啊，反正嘿讲翻啲系百米悬崖飞瀑啊，再加呢个高级夜景啊，全网热门嘅一个摄影打卡地，
1: 系
0: 嘛，各位剧组你望一望吓、可以过去呢个南京蜂巢悬崖酒店，
1: 系
0: 就唔使下下过嚟顺荣大院外边嗰度又话人哋穿帮又话咩成咁样，
1: 咁又唔同讲法啦，即系你谂下嗰间酒店咧，即系你住宿一晚都咁贵。系啊嘛，咁你叫人哋劇組點樣承擔呢？
0: 哦，咁啊啱，
1: 係嘛？
0: 係啊，我哋呢個租金平啊嘛，時代大劇啊！
1: 你唔係個個都真係好似我哋順德融媒同埋口岸國旅咁有壓力㗎嘛？
0: 冇錯啦，係啊，啱啱又有一班 artist 嚇、星期六日又拍完咁樣，好似話我哋呢度又變咗膠州咁樣。
1: 哦，緊樣咯，
0: 好嘢啦咁樣。嗱，咁講翻呢個行程啦，除咗咧五大酒店咧各具特色之外咧，仲有呢、這個。江南深秋美景、只有喺10月到12月咧，先可以限时返场嘅美景啊，包揽咗咧江南古今嘅秋色精华啦。咁、比如话会去到呢个天平山嗰度睇万山红枫啦，系、啦，跟住有个人咧扮到成个周慧敏咁样喺旁边咧就唱呢个红叶落索的时候
1: 点、唱啊首歌？
0: 咩仲
1: 乜愁？
0: 愁红叶落索的时候，
1: 系啊，
0: 咩你知否？快乐似热水飞走，
1: 哇！真系飘远，
0: 系好好正噶嘛吓。咁跟住咧，去到呢个莫干山咧，就即系满山都系金黄嘅银杏叶啊，咁、样
1: 舒服，好正。
0: 系啦，咁就唔使过去落松嗰边睇啦，咁样啦。嗰啲系黄金风铃叶啊，
1: 系一个景致嚟嘅。
0: 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金陵咧，就去睇嗰个岭西铺桶嘅呢个梧桐大道啦，
1: 真系
0: 完全系唔同嘅咁样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呢个前湖嗰边咧，有呢个乌口油画题。
1: 系啦。
0: 佢系咪真系攞啲油画画咗个题咁样啊？定系好靓啊？
1: 即系风景真系靓到好似油画咁样咯。因为嗰啲乌扣树咧又系好靓嘅。
0: 系啦，咁然之后就人在景中走咁样啦吓，咁、就好正噶再搭配埋咧有咧南寻古镇啊、外滩啊、牛首山啊，喺牛首山上面大叫一声鸟奶，
1: 唔系
0: 应该妈妈。
1: 系
0: 啊，你拍呢段嘢啊，你都叫撑得似屎啊嘛，
1: 系
0: 啊，你争时间播第一团啊，因为我惊住播第二团嘅时候佢落咗画啦已经，你又撑唔到噶啦，
1: 第一团佢系10月18号。
0: 所以咪就係、我覺得佢仲會保護嘅，
1: 係
0: 啊，佢、我覺得牛來咧有機會衝億嘅，而家都6000多萬
1: 就可以即係支持到11月26日啦。
0: 系啊，反正好嘢啦就吓，咁啊，反正就有呢个牛首山，做呢个秦淮河嘅一啲经典嘅景致啊。咁当然除咗睇景之外啦，咁我哋咧即系顺德人啦，把最好雕噶嘛，都要食翻啲好嘢咁样嘅。金秋嘅顶配硬菜咧就送俾大家噶，识食嘅你咧一定唔会将就噶。咁有咧就即系话当地嘅莫氏鸡煲啦，咁样啦吓，就系呢个莫干山嘅莫氏鸡煲嘅。
1: 系咯，土鸡煲里面不是带有没有那个薯仔？
0: 樹仔咁樣啦，食完之後咧咁樣啦嚇，亦都係咧就份熱咧過唔到第一輪嘅咁樣係嘛，係啦係啦，雖然好好食咁樣啦嚇，啲雞又好新鮮嘅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呢個上海本幫菜啦，有淮揚金。

0: 靈宴啊咁樣啊。除此之外咧，就咁近呢一個嘅陽澄湖咧，都要食下大閘蟹嘅。
1: 冇錯，
0: 所以咧就專門揀一啲行程咧，都係講緊十月啊、十一月啊嗰陣、時候先高蟹肥咁樣噶嘛。
1: 係啊。
0: 咁啊，每人咧会赠送呢个阳澄湖大闸蟹咧，就一公一乸一对噶咁样。咁啊，全程咧就五日嘅早餐同埋六餐嘅正餐咁样噶。
1: 哦，咁即系咁样讲得咧，就系有啲时间系可以自己安排一下啦。
0: 系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自己捐东捐乸啦，搵啲当地美食食下咁样啦。顺德融媒城口岸国旅联合出品啊，往返嘅机票啦，五晚嘅顶车酒店连住啦，全程嘅特色餐啦，景点嘅第一道嘅门飞啦，咁入边嘅额外消费就即系阁下自己去搞掂啦咁样。咁啊，全程嘅旅游大巴再加埋咧，冇错啦，系唔会有太婆啊、太叔公，佢都唔入流，冇资格。
1: 系啊，我哋冇导游。证啊！
0: 喂，你凭啥？系啦，你批吗咁样
1: 啦？
0: 就系有持证导游
1: 嘅。而且最错嘅咧，系我哋即系可能就未凑到个钱可以报团咁样咯。
0: 哦，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冇呢个机会啊，咁样5699，我哋可能努力一季度啦。
1: 系啊，
0: 系啦，
1: 但系对于听紧节目我哋嘅听众朋友嚟讲，系嘛，各位豪门嚟讲，
0: 冇错，
1: 冇问题啦，5699
0: 纯玩，
1: 系啊，
0: 零购物，零自费，
1: 系啊，
0: 系啦，唯一嘅唔好就
1: 系
0: 见唔到阿太婆嘅啫。
1: 系啦，
0: 唯一嘅唯一
1: 嘅见唔到阿林公子嘅
0: 遗憾咁样啦，系啦，冇任何嘅隐形透露嘅，
1: 嗯，
0: 冇任何隐形透露，亦都冇任何嘅顺从主持，
1: 系
0: 唔系讲跨下海口之后，发觉原来有咧，
1: 有，只不过唔系我哋两个，
0: 系啦，最尾发觉话，诶，嗰两个点解佢哋唔系持证导游都可以去嘅咁
1: 啊？
0: 你凭唔系你批吗？你批跟人家比吗？唔系唔系唔系咁。嗱，反正咧就系10月18号啊、24号啊、31号啊、11月5号、12号、19号、26号，你睇下咁密集嘅一个出团嘅，即系证明大家都好向往，
1: 系
0: 要揸紧时间去。
1: 即系重点，仲要等大家真系要喺十月到十二月之间行去睇到最靓嘅秋色，金黄灿灿一片。
0: 冇错啦，咁啊，咨询热线咧，大家要记住呢一个 number 啦，0757-孖238-63-0，孖238-63-0，或者咧直接就可以啊去阿德仔嘅地图嗰度咧，就搜一搜附近你自己屋企附近咧有冇口岸国旅嘅营业部。去到营业部嘅门店嗰度啦，同啲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详情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8，
2: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咧，往兰石落松方向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请紧守秩序啊！另外望翻咧，高富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咧有施工啊，而家现场咧有车龙出现，龙尾就发到过去南华村对开位置噶啦，大家咧亦都要小心忍让一下。咁至于望翻咧高速方面啊，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因为施工嘅关系咧，现场系比较多车仔噶，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咧，现时亦都系比较立罗啊，车多要忍让一下。咁提一提大家，南二环伦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紧，超限车辆咧，请选择喺杏坛收费站出口驶离，或者可以兜过咧新基北路啊、龙州东路、沙湾收费站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8: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7: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8: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阵。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
4: 只要夹硬嚟。
0: 由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0: 系咯，即系好感激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嘅，即系用一个倒逼嘅手法咧，希望我哋两个有机会咧可以去到呢个顶车嘅旅行团。阿捉走地图佢话，如果冇阿太婆同埋太叔公带团嘅话咧，佢就唔报啊。
1: 吓、
0: 啊！哎呀，我哋错失咗一个富二代啊！
1: 系咯、啊，唔系即系我应该咁样嘅，即系有你哋嘅支持，有呢句说话咧，我哋都感恩。
0: 嗯，
1: 但系即系我需要你作出一个承诺，就系若然啊，假如啊，或许咧，有一团我哋两个去带，
0: 嗯，
1: 你可以争取到几多个 quota 俾我哋先？
0: 包团啦、啊，梗系，仲使讲嘅系嘛？
1: 嗱咁样嘅，即系双向奔赴咧，就系呢个世界上。

0: 最浪漫嘅事啊！
1: 系啊，
0: 我哋两个争取带团，
1: 系
0: 你争取包团，你我哋争取到带团，
1: 嗯，
0: 你要承诺包团，
1: 其实真系好感人呢一件事，同埋咧，我觉得呢一个团咧，应该系彻彻底底为捉走地图。即系呢一类型嘅人而去准备嘅，因为佢平时咧最中意就同我哋分享嗰啲大自然嘅美景。
0: 系啊，咩日出日落啊，中意喺个堤边嗰度整杯嘢饮啊，又唔俾我哋饮啊嗰啲啦。
1: 系啊，即系同埋咧，即系佢生活当中咧，佢好识得点样享受啊。
0: 系啊，
1: 系啊，咁啱晒啦。
0: 佢净系享受咯，冇乜奋斗咁样咯，就系、是，好契合佢呢个人设嘅。
1: 系啊，所以呢个团舍你其谁咧，系咪？
0: 冇错啦，咁样吓，即系反正都系咁样啦。若然啊。若然喺六点之前，
1: 嗯，
0: 你能够俾到一个只系喺佛山 plus 里面嘅承诺，话你包团，
1: 嗯，
0: 系嘛，
1: 系，
0: 我哋两个承诺，
1: 系，
0: 嗯，拼尽所能，
1: 冇错，
0: 啊，
1: 由呢个二号楼跪到去一号楼，
0: 冇错，都一定要按你嘅意思，
1: 系，
0: 按你嘅意思，
1: 冇错，
0: 喺嗰七个团里面揀一个团专门服务你嘅，我相信啦，即系口岸过滤嗰边咧，
1: 系
0: 佢应该会明白嘅你嘅苦心，
1: 冇错啊，
0: 系啦，
1: 完全冇难度啊，
0: 佢哋应该唔会咁唔懂事嘅，
1: 肯定会为你订制晒所有嘅行程，
0: 系啦，咁样啊 ，OK 啦，咁啊快唔快冇啦，因为毕竟而家咧仲未日落嘅，系啦，要醒噶啦，真系吓。
1: 我有时候咁样谂下都几开心，
0: 都啱嘅，即系成日都系咁啊！啲人、嗯、人系某程度上系需要幻想嘅，
1: 嗯，
0: 系嘛？因为梦里面什么都有咁样，
1: 系啊！
0: 因为你知道有啲嘢你做出嚟之后咧，系、嗯、可能其实对你嘅生活啊，
1: 嗯、
0: 即系方方面面咧都唔系咁好咁样嘅，
1: 系啊！
0: 比如话。我哋之前都会有讲过有单新闻啦、
1: 嗯，
0: 就话扮嗌外卖咁样，大家都清楚，即系过十二点之后你嗌外卖咧，
1: 系、
0: 嗯、对身体唔系几好啦，
1: 系食宵夜好罪恶嘅，
0: 会增肥啦，同埋又即系夜晚食宵夜，佢可能系咩高盐、高油、高辣啊，类似呢啲对身体唔好，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候就搞咗一个 A P P 咧。
1: 嗯、
0: 就係、是、扮落呢個外賣，
1: 哦，係啊，國外嗰個啊嘛，叫做 Food Never Comes 嘛，
0: 係啦，咁你然之後咧，你唔會有任何嘅呢一個嘅錢銀嘅損失嘅，
1: 係
0: 你只不過係做咗個樣，走咗個過程，嗯、要咗個儀式感咁解，
1: 係即係你連付款嘅過程可能都係扮付款嘅啫，
0: 冇錯啦、
1: 嗯，但係今次呢個唔同。
0: 系啦，咁於是咧，你都知啦，
1: 嗯，
0: 你都知啦，即系呢啲咁嘅手法啦，喺我哋神州大地里边司空见惯噶啦。
1: 哦，咁样。
0: 只要你个 A P P 基数够大嘅话，你就可以照抄噶啦嘛。系啊，
1: 你唔好咁讲。
0: 唔系以前，
1: 佢呢个叫借鉴。
0: 以前有鹅鹅，而家有阴阴，
1: 哦，
0: 都系咁嘅啫。只要你基数够大。系嘛？
1: 咁鵝鵝佢係突出啲嘅。
0: 係啊，鵝鵝係好突出，真係啊！咁啊，講講陰陰今次搞嗰啲咩啦？
1: 係啦，
0: 陰陰今次咧，即係佢唔係再模仿，佢直情就超越咁樣嘅。
1: 係，
0: 佢係上線咗一款咧小程序，叫做馋貓外賣。
1: 嗯，馋貓外賣。
0: 係啦，嚇、啊，即係餵食貓啦，餵食貓外賣咁樣嘅。你一聽咧就以為阿陰陰佢啦，就諗住涉足咧，即係同阿東哥啊，
1: 啊
0: 同阿團團咧就爭生意啦咁樣啦。
1: 啊，而家仲有一個嘅
0: 阿鵝鵝啊，
1: 阿圖圖，
0: 阿圖圖啊，
1: 係
0: 反正咧就即係如家已經四雄爭霸，
1: 嗯，
0: 又要叉只腳埋嚟，好快就七國咁亂噶啦咁樣。
1: 咪好正常啊呢一個，
0: 係啊，
1: 即係我其實都諗咗好耐，點解佢咁耐都未行去做外賣？
0: 係啊，陰陰你應該要嚟啦，
1: 係
0: 啦，係啦，但係一望。啊、原來陰陰咧就即係只係虛晃一槍啫，係啦，陰陰佢咧就係佢呢一個嘅餵食貓外賣咧、
1: 嗯，
0: 你落咗單之後咧，你嗰杯檸檬茶係永遠送唔到嘅，
1: 嗯，
0: 咁你揸一天咁啊，即係 Foods Never Come。
1: 系啦，
0: 系嘛，即系 Foods Never Come 咁啊，系咪？哇，有冇搞错啊？阴阴，你基数大，你都唔系咁噶。
1: 咁样嘅，我哋做人咧就唔可以净系睇少少，听个表面系嘛，我哋要睇埋佢嘅内核究竟系点样嘅。
0: 佢又做到真系好夸张噶，佢嘅小程序界面咧，同嗰啲主流嗰啲外卖平台啊，阿东哥啊，
1: 淘
0: 淘啊，饿饿啊，团团啊，即系差唔多一样咁制嘅。
1: 系啦，就只不过系个配色唔同嘅啫。
0: 肯定啦，系啦，
1: 佢行粉红色嘅路线嘅。哦，
0: 好可爱咁样啦，粉红色左上角可以设你嘅地址、你嘅定位啊咁样啦。咁啊搜索框咧可以搜下啲店铺啊，啊，然之后你又可以搜菜系嘅喎。 有八大品类啊咁样嘅。
1: 我而家都系嘅，你嗌外卖都可以拣菜系啊，或者系拣类型。
0: 系咩饮品啊、汉堡啊、炒餸正餐啊、
1: 中西啊、韩泰啊嗰啲啊嘛。
0: 啊，即系反正我喺团团嗰度见到。

0: 一千毫升咁样，加购物车，凑埋满减，佢落单俾埋钱，
1: 系，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你可以去瞓，系你可以瞓。
1: 这个好似系真系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咧我哋之前讲嗰个 food never comes 咧，佢系扮俾钱噶嘛。佢唔係真係俾錢㗎嘛。
0: 冇錯。
1: 但係佢呢個佢係堅俾錢㗎。
0: 嗱佢係堅俾咗錢啊。
1: 係啊，但係啲嘢食唔送嚟。
0: 嗱你點嘅，首先你點嗰杯霸王檸檬茶固然唔會送嚟啦。
1: 用咗 coupon 之後係咪零蚊㗎？因為而家好興咁零蚊買杯。
0: 唔係你都係一個幾毫啊，點都要俾㗎啦。咁佢但係俾咗嗰啲錢呢，嗱因為佢搜到出嚟嗰啲又確實係真有其事係嗰啲店鋪嚟㗎嘛。係。你確實係元江路嗰度真係有間霸王檸檬茶咁樣㗎喎。好。然之后，但系你俾嘅嗰一个二毫半咧，系冇俾到商家嘅。
1: 啊，系咁喺边咧？
0: 系存咗入去叫做喂食猫前鈎一嚿嘢入边，你随时可以提现嘅。
1: 我即系放咗入去，又可以攞翻出嚟。
0: 系讲白啲，佢其实就系一个打造成为一个外卖平台外表嘅一个余额宝。
1: 唔系余额宝嘅话咧，即系你可以有利息啊嘛，但系冇利息嘅，
0: 冇利息嘅余额宝，
1: 余额宝冇错。咁其实佢就系余额，又或者系如果系讲微信里面嘅话，佢有钱包咯，
0: 钱包咁样啦吓，类似系即系一个钱包咁样。
1: 系
0: 阿欣欣，你真系坏你咁样笑，系啊，你系假以时日啦。呢个喂食猫前鈎咧，
1: 系
0: 同你阿欣欣嗰个咩购物平台啊联埋一齐咧，系嘛？你喺喂食猫外卖嗰度，俾咗个钱，系可以喺欣欣直播间嗰度用嘅。
1: 啊！
0: 你咪我俾个股息，你咪俾个股息，你下一步系咁样做。
1: 肯定系啦。
0: 嗱，心理学上面先讲翻今次呢个喂食猫外卖先。心理学上面咧就话呢一种叫做多巴胺满足感。明白嘅，同大家落单系一样嘅啫。同大家追女仔亦一样嘅，每一个行为都系喺过程当中最美丽
1: 啊！冇错，即就好似我哋头先咧喺度想象咧，即系嘛嗰个出团嘅时候一样啫嘛。
0: 系啊，
1: 就系咁样谂一谂，都未真系去啫，已经好开心。
0: 但当你落实，你真系落踏啊，落墨嘅时候，你就会有一份失落感。你个人即时进入咗贤者时间，你自己苦心自问，你对上嗰次网购系咪咁样？系嘛？你货比三家，你揀咗好多店铺，你放咗好多落去购物车嗰度，最尾揀完揀八，当你俾钱嗰一下，俾完，你就开始后悔。
1: 咁、
0: 你又开始失落啦，咁样
1: 系啦，有时啲嘢即系咁冲动消费唔啱噶。
0: 即系反正同样道理，你喺呢个喂食猫外卖嗰度望紧嗰啲店铺啊，睇紧嗰啲美食图片嘅时候，你嘅大脑已经喺度不断咁分泌紧多巴胺，
1: 已经开心咗啦。
0: 系啦，你走完晒成套流程之后咧，爽感已经到位啦。
1: 系啦，
0: 咁佢至于系嘛，同追女仔一样嘅，究竟你追唔追到佢 ？Who cares？ 系嘛？
1: 追到可能另外一种开心嚟噶。
0: 唔系，当佢应承你嘅时候，其实你开始失落。
1: 哦，咁啱，唔係即係最緊要都要有嗰個應承嘅過程。
0: 究竟啲飯到唔到？究竟個女仔應唔應承你 ？Who cares？ 唔重要。
1: 咁樣
0: 係嘛？咁啊，欣欣佢咧好精準咁樣就係捉到呢一種心理啦。係
1: 啊，拿捏大家。
0: 唔係，其實佢都借，佢真係借鑑咗嗰個咩 Food Never Come 啫，我覺得。但係佢
1: 好明顯係嘅，所以我極度懷疑咧，即係可能欣欣咧，佢哋係有卧底咧偷聽我哋節目嘅。
0: 我有。
1: 即係係嘛？我哋講完呢一件事之後咧，佢哋就推出咗呢一個咁樣嘅小程序。
0: 係啦，而且係即係精益求。精啦，佢直情某程，即系佢而家已经直情系将你嘅点啊个人资金作出咗转移啦。你大家谂一谂啦，你自己谂啦，系咪？佢里边冇产生到利息唔紧要，但最起码呢嚿钱确实系放咗喺阴阴相应嘅呢一个嘅零即系钱包入边啊。
1: 对啊，
0: 某程度上你嘅某啲财富已经转介咗去阴阴嘅呢个。呢个小程序入面。
1: 咁成功佢汇聚咗一啲资金呢，又可以攞嚟做。
0: 就我唔讲咁多啦，我唔讲咁多啦呢样嘢。
1: 反正呢一样小程序呢，佢上咗线两个礼拜啦，就访问量突破咗2300万次。
0: 係咁即係访问啦，大家去望一望究竟咩回事啦，即係明嘅係咪先，牛来都6000几万啦。係咪先。咁明嘅呢啲嘢，大家好奇心啊嘛，2300万次算系少噶啦。
1: 单日人均嘅模拟消费咧系5.7次啦，平均每次咧系会存到12.3入去嘅。
0: 亦即系话单人系储咗60几蚊入去啊，阴阴个零钱包嗰度。
1: 系啊，
0: 然之后访问量突破咗2300万次
1: 啊，系啊，
0: 咁类似系咁啦吓，好多网友咧系晒战绩嘅，佢一个礼。

0: 拜无意点咗十餐火锅烧烤啦。
1: 系啦。就帮自己悭咗200多元啦。
0: 又唔系叫悭，你唔好讲悭。你这个用词系有啲要斟酌，系储。是储帮你储咗200多元。
1: 咁你喺逻辑上系咁样㗎嘛。即如果你真系食咗嗰一餐嘅话，你个钱使咗出去了。
0: 使咗。
1: 係呀。即你会就会觉得话哎呀唔得啦，即我喺飲食方面我花费太大。
0: 係、我要悭啲。
1: 係啦，咁你而家咁样等同于系我转咗个地方放我嘅钱，咁跟住我又可以 keep 住我嘅钱，咁咪悭咗咁样囉好似。
0: 反正就有个咁嘅仪式感咁样啦。我当然就即啱先亦都讲过啦、啊、即佢借鉴咗就系嗰个外国嘅之前我哋提过嘅嗰个 Food Never Comes。啊，即是一个套路嚟嘅、即是假扮晒点外卖啊，仲有好多嘅，而家好多扮嘢嘅一啲APP 啊，或者一啲套路啊咁样嘅、有啲网站呢、可以扮抽烟嘅。
1: 是啊，即是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呢就可以喺个屏幕嗰度呢就有一支烟喺度嘅。咁你一点开始之后呢，咁你就点着咗一支烟啦。咁之后呢你就会入到一个在线用户嘅聊天室嗰度啦。
0: 然之后就开始烟雾弥漫当中，大家开始喺度倾八卦。
1: 是啊，讲八卦嘢啊。
0: 营造出一个线上茶水间咁嘅氛围啊。即係我覺得咧，你其實可以與時俱進啲嘅。你其實嗰個界面你整到屎後煙咁咪好咯。哦、即係嗰個啦，係啊，有出動漫啦嚇，
1: 係
0: 啦、
1: 啊
0: 哦，山田同田山啊嗰啲咧，你可以搞成咁樣，可能都仲治愈啊咁樣，訪問量仲大啊咁樣。嗱、當然啦，今次阿欣欣講嘅呢一個即係餵食貓前鈎，其實我希望你打我面嘅。所以我大概率都知道你嚟緊係要咁樣做㗎啦。即係佢而家就等於係出咗一個零收益嘅餘額寶。
1: 係啊。
0: 氹你將啲錢轉移到落去佢名下嘅一啲小程序上面。
1: 係啊，都其實有分析就話嘅，佢核心呢就肯定係希望呢大家將嗰啲閒散嘅嗰啲錢呢就留返喺欣欣支付嘅嗰個體系裏面。
0: 咁肯定係咁㗎啦。咁、反正就而家就借一個儀式感啊，令到你呢、就即係參與入去。
1: 係。
0: 或多或少都有返啲零錢呢就放喺啊，即系欣欣旗下嘅呢个支付系统入边咁。
1: 即系我哋又唔好谂到佢咁乜嘢咧。我哋如果就个人而言嘅话，咁系真系存咗钱嘅。
0: 系真系储咗钱呢样嘢系真嘅。
1: 系啊，
0: 反正就即系大家亦都可以从中咧就获得一个咧就叫做话点外卖啊，或者叫做话靠落单嘅一个愉悦感咁、都唔错嘅。
1: 佢早啲推出嘅话，我就唔使嗰啲钱真系攞晒嚟食宵夜啦，系嘛？咁我可以储到钱就报嗰个5699嘅团啊嘛。
0: 系咪？先你苦心自问系咪先吓？你真系午夜夜深人静嘅时候，你真系抗拒到一杯冰冻嘅柠檬茶吗？
1: 我最近已经搣咗我手背好多次噶啦，系啊，咁、我尽量即系喺想饮咩嗰啲柠檬茶啊，咩珍珠奶茶嘅时候咧，我又搣一搣自己，
0: 就三成三搣下唔伸咁样，
1: 系啊
0: 系啊，咁成效得唔得？
1: 冇乜用。搣完之后都有，
0: 反正点都好啦，反正点都好啦，即系点外卖算系我哋呢啲叫做办公人士嘅常态，咁啊食得健康就 OK 啦，同埋咧就即系望清楚咯，而家都系讲紧，无论你系点咩外卖都好，你望清楚佢嘅商家系咪即系有口碑嘅，或者系信得过嘅咁。
1: 喂，大家真系最近有冇发现咧？即系当你咧行去点外卖嘅时候咧，出现咗呢个青海拉面
0: 嗱，我特登，因为即系呢一单新闻啊，
1: 系，
0: 我哋今日讲啫，但我星期六日嘅时候，因为我对面，我对面就有一间
1: 青海拉面，
0: 冇改，好似，
1: 我仲系叫兰州拉面，
0: 仲系叫，
1: 可能仲未改到，
0: 系啦，但系咧就确实系啊，而家咧全国都有大概1000间嘅兰州拉面咧，佢就已经改头换面啦，
1: 系啦，
0: 吓。咁就改咗做青海拉面咁样嘅，咁就即係係一个点样呢，即係因为兰州佢本地呢其实冇人叫兰州拉面嘅。
1: 我、真係呀，咁啱呢，因为我哋顺德融媒呢亦都有甘肃嘅朋友啦，咁嗰日呢同佢倾开偈嘅时候呢，佢就有讲啦，佢就话兰州啊根本没有拉面。
0: 哦，
1: 他们主要牛肉面
0: 咁样啦，
1: 即系佢哋唔会将面叫拉面嘅，
0: 系
1: 吓，即系如果叫拉面嘅话咧，就肯定唔系兰州本地噶。
0: 所以就系话咯，就等于阿藏剑小面系粤菜一样啫，系咪先？古代统称 撞见小妹咁啊，人家都说不再同庆啦。
1: 我觉得他好老实啊，
0: 系啦，咁样都啱嘅。即系反正就系一个品牌错位，佢而家就等于叫做话，即系叫做正式翻、嗯，正式嘅名称要用翻咁样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咧，青海嘅化农啊，尖扎嘅群众啦、啊，出去外边揾食啦，咁就借呢个兰州牛肉面呢一个品牌咧、就打出兰州拉面呢个招牌去开档嘅。
1: 系的。真係好犀利喎！即係全國各地，你話有邊度係未見過蘭州拉麵嘅？
0: 四大名菜嚟㗎嘛，係
1: 啊，
0: 嚇咁啊！但係當然而家我哋叫青海拉麵啦，
1: 對，
0: 青海拉麵啊，大盤雞啊，
1: 係
0: 係嘛，龍江豬腳飯啊，同埋沙縣啊，
1: 沙縣
0: 係都係我哋中國咧四大名菜嚟㗎咁樣。
1: 哦，唔係黃焖雞啊？
0: 哦，係喎，五大喎咁啊！真系五大喎、啊，哇！真系唔系讲似华山论剑一样喎、啊、咁样。嗱咁啊，2023年咧，青海嗰边又出台咗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嘅。咁、就明确咗咧，青海拉面产业品牌化啦、标准化嘅一个发展嘅方向。咁、所以咧，而家啲拉面档嘅老细都话啦，即系反正。佢哋自己青海本地人咧就冇嗌兰州拉面咁样嘅，就嗌青海拉面、地方特色咁几好啊，系嘛？即系反正就即系人系青海人，不过就始终都系挂住兰州呢个招牌咧，就唔系
1: 都唔系几好啊，
0: 唔系好啱雅咯，
1: 打翻自己嘅招牌好啦，
0: 系啦，慢慢改翻佢咁 OK 嘅咁样吓。咁啊，除咗咧即系兰州拉面其实系青海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即系中国好多带有地域名。都唔算係當地原創嘅地域小食嚟嘅，
1: 係嗱，好似重慶嘅雞公煲
0: 啊，重慶雞公煲
1: 嚇，
0: 搞到好似重慶即係淨係得重慶有雞公一樣，
1: 你屋企都有啊嘛，我知
0: 我屋企有雞公福添啊，何止有雞公煲啊，真係啊，
1: 咪遲啲即係你屋企嗰只雞公係咪真會變煲啦？
0: 嗱
1: 真實嘅起源啦，
0: 係啦，咁啊重慶雞公煲，佢真實起源係上海嘅，咁由福建籍嘅廚師咧，將重慶本地嘅一個燒雞嘅整法啦，同埋嗰啲幹鍋雞啊，
1: 哦，即融合菜嚟
0: 嘅，系融合菜 fusion 嘢嚟嘅。咁、因为咧，创始人个名咧就带有重庆，哦，重庆哥系嘛？
1: 系啊，冇错。其实个大厨叫重庆，大家误会咗啦，唔系讲个地名，其实系讲个大厨名。
0: 个大厨名叫余重庆。系啦，系啦，咁啊，可能同系啦，咁啊，即系反正就同重庆本地系冇直接拉楞嘅。
1: 哦，哇！而家真系而家先知道，我一直都以为系即系同重庆嗰个地方有关。
0: 系啦，
1: 原来个大厨叫呢个名
0: 字。即系可能对面街嗰度有个北海美食啊咁样，主要系因为
1: 个老板
0: 叫陈北海咁样。
1: 哦，
0: 佢并唔系广西嘅咁样啦。
1: 咁样嘅，
0: 系啊，佢系山东嗰边咁。你吹唔涨喎，大佬系嘛？你吹唔涨喎。嗱咁仲有嘅，安徽嘅牛肉板面
1: 系
0: 啊，佢真实嘅起源咧系河北石家庄嗰边嘅。
1: 哦，
0: 嗱咁河北嘅街坊咧受到呢个安徽羊肉板面嘅启发，
1: 系
0: 翻到去石家庄咧就创制咗一个安徽牛肉板面。
1: 哦，换咗只肉，
0: 佢都致敬，我觉得系咁样，我觉得佢都算系有礼貌嘅，佢系致敬咗人哋嘅一个整法啊嘛。
1: 系，而且佢系改咗里面嘅肉类噶嘛。
0: 系啦，佢安徽本地系有呢一个嘅羊肉板面。
1: 系啦，
0: 咁然之后咧就河北嘅街坊啊改成牛肉板面咧，但系佢都尊重翻原产地咁样嘅。
1: 哦，但系如果大家想去安徽咧食呢个牛肉板面嘅话咧，就食唔到啦。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杭州小笼包。
1: 哦，
0: 系
1: 咯，呢、个好出名啊，唔系咩？
0: 杭州小笼包咧、就唔系喺杭州嘅，
1: 系
0: 喺浙江嵊州嘅。
1: 哦，
0: 吓、啊，因为个嵊嗱山字边做个搭城嗰个城啊，
1: 哦，
0: 好生僻，
1: 真系就咁见到佢都唔识读，
0: 有边读边咯、啊，你可能读嵊州啦，
1: 系，大概系嵊丰盛个
0: 嵊州咁样啦。咁啊，为咗方便咧，就外地嘅顾客啊，即系你冇理由话哇嵊州小笼包咁样，好难好难噏噶嘛。
1: 哇，其实佢真系好好啊！即系佢方便我哋呢啲文盲咧，即系睇咗一次唔识读。
0: 系啊，最主要系外边普通话，我真系唔识读啊！普通话、普通话呢个字真系唔识读。
1: 系咪嵊州咧，定系嵊州咧？
0: 唔知啦，啊，反正佢即系商家就包装做杭州小笼包。
1: 哦，
0: 杭州本地咧系以汤包，即系灌汤包为主嘅，就唔系小笼包嚟嘅，即系两样嘢大家分开。所以有阵时候咧，你而家搞到捞捞乱咧，就系有啲朋友出到外边，喂，我要。小笼包点解会变咗灌汤包咁类似呢啲咁样嘅嘢啦，也有啲咁样乌龙搞出嚟嘅。
1: 系啦，咁仲有一个咧，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小福饼有讲啊，佢话扬州炒饭。
0: 呢个扬州炒饭我哋广州嘅，唔好意思， 系啦，
1: 广东创嘅，
0: 其实炒饭啊嘛，大家都清楚啦。炒饭我哋呢边炒噶嘛，咁只不过传咗过去江苏扬州嗰边咧，就经过改良啦，落重多啲料啊，咁样啦，就更加尽善尽美。
1: 喺佢哋嗰边发扬光大咗，
0: 系，所以就系扬州炒饭啦，咁样啦，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朝鲜烤冷面
1: 啊，咁肯定朝鲜啦，系嘛？
0: 唔系唔系，传过去嘅，传过去嘅咁样啦，咁系黑龙江鸡西麦山市嗰边嘅。
1: 哦，都隔篱邻舍啦。
0: 系啦，咁其实咧系由当地嘅一位下岗工人啦，无意之间发明嘅。咁、
1: 哦、
0: 然之后咧，早期佢加啲酸菜落去。
1: 哦，即系好似泡菜咁。
0: 类似系咁样，即系佢哋嗰边啲，即系攞大白菜噶嘛，佢啲酸菜都系攞大白菜嘅。咁、然后腌完之后咧，人哋以为系韩国泡菜。
1: 哎呀！
0: 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啦。
1: 嗱，呢个有少少蚀底啦，因为佢真系原创作品嚟嘅。
0: 冇错啦，咁所以就绝唔系嗰个朝鲜嗰边嘅。
1: 大烩奶啊！
0: 哇，冇错。跟住咧有上海生煎啦。
1: 嗯。
0: 啊，其实喺浙江地区嗰边嘅咁样。嗱、哦，浙江都好多呢啲致敬嘢嘅。
1: 系啊系。
0: 你谂下系嘛，即系就
1: 硬系唔用自己个名。
0: 都 OK 嘅吓，反正就即系其实就系传咗去上海之后咧，就经过改良，咁喺上海就最出名啦，就所以系上海生煎咁样嘅吓。咁仲有咧就系煎酱肉丝啦，煎酱肉丝咧就
1: 北京菜，
0: 其实东北菜大家都清楚嘅呢样嘢，因为每一间东北菜馆都有，我
1: 系
0: 好中意食嘅煎酱肉丝咁样。
1: 哎呀，系咪啊？我误会咗，因为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咧，有一间铺头咧，佢叫做老北京，咁然之后喺老北京入面咧系有煎酱肉丝。所以我就一直都以为啊，佢系北京菜。
0: 系，反正就即系北京菜馆里边有，东北菜馆亦都有。咁佢真实咧，其实佢起源咧系喺东北嗰边嘅。你啊，又大葱咁样，又有呢个面皮，
1: 哦，甜面酱嗰啲，
0: 甜面酱啊，青瓜条啊，呢啲好明显都系咧，就即系咧东北嘢嚟噶啦。
1: 冇错，
0: 后边传咗去北京之后再流行咁样啦，所以被误为呢个京菜。反正大家以后咧就要去拣菜食嘅话咧，就自己一定要留心啊。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58。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通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往蓝石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另外，高富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而家有龙尾嘅，咁啊，去到咧就南华村对开噶啦，敬请大家留意。咁至于高速方面咧，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有施工布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车多，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2: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2: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8: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24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8: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7: 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置城市绿道2450公里。
8: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7: 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六年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8: 伊朗发布博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财政部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也来听详细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9: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流散关上人们回顾四度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过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参观者沈丽萍：
10: 我女儿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参观者陈美美：
11: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嘅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2 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几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9: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无奈前，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道则施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牢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之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自珍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近80%。针对部分病害自珍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13: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9: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向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感，阐释红色精神。参观者李恩平。
14: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9: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令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丁梦 XR 体验，全镇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艺，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岁月。观众宣远
15: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9: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住我哋党一路走嚟嘅不老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嘅奋进力量。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来听报道。
16: 今年夏天，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17: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6: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皮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亦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轮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度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亦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轮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树空坪轮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18: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6: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将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7: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嚟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中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控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收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8: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当前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碰撞，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街杆高清洁打菌机一系列新装备亦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而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19: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游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8: 当前智能装备亦在度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县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将啱出壳的鸭仔接到智慧肉仓棚入面，一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得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20: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8: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幽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以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7: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戏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00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戏、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而家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燕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住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由于燕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条路就住树的分布来铺。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波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襄阳市国营林场场长赵天宇介绍：
21: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沿线的每一棵树进行了登记， 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7: 而在广东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六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单止提升了生态质量，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六道仲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六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港务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四川游客李宝林说，
0: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7: 湖北游客米海英，
4: 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7: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单止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令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副局长罗少，
22: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7: 今年上半年，几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8: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个是中国积极前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恶碌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亦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多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开馆当日还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开发利用和服务赋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语言之力。
7: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同步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时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今日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小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号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日12时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1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为香港经济与消费市场增添强劲动力。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动 AI 在各个领域的落地与普及应用。陈茂波表示，正在度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中，受 AI 热潮带动，消费者对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亦被点燃，增加了产品销量。 他介绍大会以 AI 落地指引未来为主题，场内设有多个主题及特色专区，分别从创科体育、绿色科技生活和智慧校园，让市民亲身感受 AI 的应用成果。大会亦首次与生产力促进局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为企业提供互动工作坊，主题涵盖企业科技转型、网络安全、专业服务等。他指出，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成为关键。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院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

0: 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此外，雇员再培训局亦计划在11月与大型科技合作，向香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1: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培正中学启幕，赛事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创竞技与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巴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共同参与，其中澳门参赛选手近200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有别于过往部分国际队伍通过线上参赛的模式，本届赛事邀请各国青少年选手亲临线下赛场同场竞技。本届赛事项目紧跟人工智能产业前沿，新增具身智能与 AI Agent 应用创新赛，推动青少年从代码编写者向 AI 逻辑架构师转变，并将无人机赛道升级为低空自联网协同挑战赛、飞行机器人创意挑战赛、模拟多机协同空地一体化产业场景。此外，本届赛事仲开设 3D 航天创新创意搭建编程挑战赛、 3D 空天虚拟仿真创作赛、 3D 人工智能创新创意挑战赛等多元赛项，兼顾科技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赛事同期仲配套举办了国际青少年科技研学营，组织参赛队伍走访珠海、横琴、澳门的多个科创文化场馆，切身感受横琴发展活力，实地领略澳琴融合发展风貌，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互鉴。
0: 日前，一批广东生产制造的服装、小家电等轻工产品在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登上国际货轮，启程出口北美市场。据批货物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监管，通过铁海联运新模式，从广州国际港运抵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衔接远洋货轮，是广东首条粤沪铁海联运外贸物流新通道落地运行后的首批出口货物。广州车站海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首发的粤沪铁海联运班列，海关创新推出多式联运一体化监管方案，将出口报关流程前置至广州国际港站完成。货物经铁路直达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无需重复开展出口申报手续，可直接装船出海，实现一箱到底、一次报关、全程畅通。依托全新的铁海联运线路，货物周转更为顺畅，单柜出口可节约综合物流成本约20%。
1: 今日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迎来6周年，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正式挂牌上市，创业板成为支撑创新创业的新高地，涌现出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如今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403家。从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睇，截至8月13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达16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在企业规模上，创业板汇聚了一大批行业龙头，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深圳企业共有6家。今年以来，深圳创新企业加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从行业维度睇，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含新量突出，其中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四大行业最为集中，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8家、24家、19家和17家。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业内专家表示，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把握深化创业板改革机遇，深圳将涌现出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壮大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日发表声明话，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话，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

0: 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亦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伊朗石油部长穆克辛·帕哈内贾登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 7.5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 5.7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帕哈内贾德话，该气田仲蕴藏大量形式油。他表示，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呢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话，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克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以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媒体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企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这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被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中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亦清楚地表明这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33到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7: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6: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

0: 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物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系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

0: 抢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5%，吹西南风两级。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即刻叫出嚟写三分波啊！
7: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8: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7: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8: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7: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8: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7: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嗯，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好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新闻日日如是，
17: 观点总有不同。

0: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普马达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内边有工作部的部长、一啲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同埋诉求。个消息一出，唔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系亦有人喺度问：加咗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咩？哥就觉得呢种做法有佢嘅好处，有阵嘅群众为一啲诉求，经常要喺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嘅睇尽面色，话讲咗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喺原地打转。佢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系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嚟，群众诉求有投诉有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而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咗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佢哋有直面问题嘅意愿，佢释放出嘅信号系强烈嘅。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问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这种尝试值得肯定。那次但是数码只是第一步，群众最关心的是数码之后会不会出现加了不通过、通过了不回复、回复了不解决的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了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冇下文，咁个二维码就剩咗摆设，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嘅公信力亦会受损。个行政资源系有限嘅，而群众嘅诉求系多种多样嘅，你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喺度。如果树木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啲领导望得过你咩？领导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的微信，他可能根本看不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资讯甚至是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单是公布二维码还不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将诉求分类，再转俾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的由领导牵头督办，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二维码背后的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没有纳入政府督办流程呢？超市未恢复的账号有没有问责机制呢？啊！啲加咗微信却长期唔睇嘅领导，会唔会被追责呢？呢三个问题有咗明确答案，呢项措施先至算系真正落咗地。仲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唔能够只公布二维码，唔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嘅问题解决咗几多？正喺度办嘅又有几多？唔符合政策嘅又有几多？都可以定期整理出嚟。咁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间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系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系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系关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4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8月21号，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促相强，更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水平，促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三箭齐发，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优化城市品质，补齐民生短板，统筹城乡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顺德实际，

0: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要把牢党管武装前进方向，确保国防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强军事业筑牢思想根基。要推动国防动员提质增效，聚力民兵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全区国防动员机制，切实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实战能力。要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扛起服务国防建设的光荣责任，共同做好征兵、民兵、国防动员建设工作，深化国防教育，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报道。
1: 8月21号，顺丰学堂暨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半导体产业专题在顺德区委党校开讲。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项目研究员王辉博士带来半导体芯片分类及发展概述专题授课。
0: 课堂上，王辉围绕半导体芯片重要性、芯片分类、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外部科技竞争带来的产业影响展开系统讲解。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项目研究员王辉。
2: 每次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重大进步都会引起我们国家和全球的产业快速发展的变革。那么我们要从自动控制、就是桌上电脑、PC、互联网、光通讯、移动通讯、智能驾驶，包括从2024年开始的 AI 的浪潮，都是促进我们生产、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跨越。
0: 当前，顺德已将半导体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纳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顺德光谷、顺德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载体的相继落地，为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支撑，搭建了优质平台。此次专题授课不单止帮助干部队伍进一步认清半导体产业战略价值与发展机遇，仲为顺德半导体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顺德融媒李欣怡、梁浩中报道。
1: 8月21号至23号，顺德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化身为二次元爱好者的快乐老家。顺德 CPG08 展在这里举行。本届漫展以 7.8 万平方米的超大场馆、3500个摊位，吸引了约13万名同好齐聚一堂。
0: 从动漫游戏到神仙小说，每一处角落都在这里让故事继续生长，让想象彼此交汇。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古艺造物场展区，传统非遗与二次元文化在这里奇妙相逢，逛贵了游客还能够无缝切入顺德美食区，一啖双皮奶落肚，尽显世界美食之都的牌面。松南社营销总监千初，
3: 我们是第一次参展这个 CP 展，展馆现场很火热，然后会有非常多的粉丝赶到了现场，第一次在现场体验到这个气氛，然后也非常激动。
0: 在古艺造物场，大量鱼灯飞围展位展示了传统手艺与年轻人审美结合的作品，众多年轻人对鱼灯表现出浓厚兴趣。大量鱼灯飞围展位负责人黄海燕：
4: 很感激潭州会展就是能够邀约我们过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今天呈现的鱼灯就是用我们传统鱼灯的一些手艺来换成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做成适合年轻人的一种非遗啊，就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们的非遗才可以传承下去。
0: 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辉介绍，作为头部动漫展 CP 展的落地，对顺德打造湾区演艺之都及培育本地文化品牌助力巨大。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辉：
5: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大聚

0: 会展会的门票销售异常的火爆，上线就秒光了。周边的酒店啊，周边的公寓，尤其是地铁沿线的酒店，在项目官宣之后，啊，都销售一空，说明展会的带动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1: 金先生话，
2: 氛围都非常好，还有就是因为我在深圳上班嘛，顺德有这么好玩的活动，还有这么多好吃的美食，那一定要来。
1: 呢场二次元盛会唔单止系一场年轻人嘅大聚会，更系顺德探索动漫加文旅融合发展嘅生动实践。通过非遗换新、美食引流与精细化服务，顺德成功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嘅流量，为岭南水乡注入咗澎湃嘅青春动能。顺德融媒赵鹏、梁浩中嘅报道。
3: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FM 九。

0: 登。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

0: 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盈为大家分享。
2: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

0: 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
11: 信心伴，朝朝精选。
12: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惯，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值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是身体有些变化，早期根本看不出来。血压高不会痛，血糖高都不会痕的，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吃饭，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天上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忧的工作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

0: 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咧？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 CT， 系能够可以睇得非常仔细。依家大家都明噶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中意食宵夜嘅。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其实唔低嘅，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同肿瘤咧，仲要可以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一项单单喺出边当系加项咧，都要加唔少钱嘅。当然啦，呢一份体检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这个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唔系话你攞住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系呢一个报告系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你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就唔使惊，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咁你就定个台油啦。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得啊，系1002818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这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Gonna lose control.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好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账号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咧？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00。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听901，真系得。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你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生紧飞枝嘅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啊、子豪啊，点解你嗰个飞枝咧咁耐嘅？
2: 系好耐啊，唔知点解啊！
3: 好似过咗成个礼拜咯。
2: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啊，吓、即系有个人板喺度啊。
3: 系啊，
2: 记得呢一段时间都仲系比较暑热嘅、要记得多啲饮水吓、但系就唔好一次过饮咁多水、要少量多次咁样先有健康人生咁样噶嘛。
3: 有啲燥火嘅嘢咧，最近就唔好食住啦。
2: 冇错啦，咁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听奇妙人生之余，亦都可以同我哋两只蛙鬼咧倾下偈嘅。咁可以下载咧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啦。佛山 Plus 啊 ，PLUS 喺嗰个应用商场嗰度应该可以搜得到嘅。然之后下载咗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嚟，咁可以揀咧三个频率啦。正在直播紧咧有 FM 90.1频率啊，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啊，大家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一啲视频啊，各位叔叔阿姨啊，如果真系手头有啲比较好嘅医飞痴嘅良方方法。吓、唔需要教我用盐啊，我试过噶啦。
3: 哦，盐唔得嘅，又揦。
2: 揦完之后你会晕啊嘛，咁咪唔觉痛咯。跟住佢就会干水噶啦。
3: 我见有啲人话系用嗰个西瓜霜。
2: 啊，都有嘅，系西瓜霜都可以咁样啦。咁反正咧，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将你哋嘅生活经验啊，得闲冇事咧都可以教教我哋两个细路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吓。

0: 讲真啦，随住呢一个即系人工嘅下降啊，生活水平嘅一个倒退啊，咁样啦。
1: 你会啊，叔叔阿姨话：，咦，我哋有准备加退休金啊。
0: 佢啊，叔叔阿姨梗系啦，即系讲紧我哋啊，我哋呢啲即系叫做仲喺度打拼紧嘅啊青年人嚟讲咧，偶然间咧。都要即都系要买嘢噶嘛，
1: 会啊，
0: 买嘢要令到自己多巴胺多啲，开心啲咁样。但系喺买嘅过程入边咧，亦都要精打细算啊。
1: 会啊，
0: 系啦，所以咧就即系呢一排啦，尤其是呢一排啦，直直嗰边咧又有活动啊咁样啦，大嗱嗱$40转咗俾你咁样，跟住你又开始关注呢一啲啊所谓有补贴嘅呢一个购物嘅平台啊。咁然之後望一望，哇，有好多咧，平時真係有需要用嘅，比較實用嘅嘢咧，佢嗰度咧都比較平嘅，
1: 嚇咁啊，唔覺
0: 比如話手機殼啦，嗱、我呢啲手機殼就非常之啱啦，因為我自己即係平時就中意用磁吸嘅，嚇咁、就可以貼喺部車嗰度啦，即係唔需要話有個架喺度固定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嗰、那個磁吸嗰個位咧仲可以即係拉出嚟啊，當係一個手機支架咁、樣，平時食飯嘅時候咧可以睇下手機咁樣啦，
1: 幾好喎、你個殼個樣
0: 平地都 OK 嘅，幾蚊雞啫嘛，
1: 咁平，係啊，但望落好似質量幾高咁樣喎，即係半透明殼啊，仲有
0: 係啦，亦都有一啲藝術嘅成分喺度，即係類似呢一啲。啊、又有好多呢啲咧，就係又得意啊，又實用嘅一啲手機殼咯，佢仲要唔貴啊咁樣啦，就滿足到我哋呢啲死窮鬼咧，就即係平時嘅購物所需啊。
1: 你又唔好咁樣講啊，即係冇對比冇傷害啊。你知唔知咧？我國外咧嗰啲朋友啊，佢即係翻到嚟國內之後啦，佢哋一定會做咩啊？一定會買手機殼。
0: 我會買手機殼。
1: 因為佢哋
0: 唔係食雞咩？佢有新鮮雞。
1: 我呢個都係其中之一啦。但係手機殼咧，佢哋係基本上即係每一次翻到嚟咧，佢哋都會買好多。因為咧，即係你出到國外咧，嗰啲閒閒地嗰啲手機殼咧，即係講緊係如果折翻人民幣咧，可能都要100-200蚊一個啊。
0: 係啦，都比較貴咁樣。
1: 咁你喺國內買咧，即係你講幾蚊咧，我又好開眼界嘅。
0: 即係10-20蚊。
1: 我真係未買過咁平嘅。但係即係。10-20蚊啊，20-30蚊啊，比皆是啦。
0: 系啦，咁大家就好似上倉咁樣。不過喺即係覺得平之餘，可能大家心入邊咧都有個疑問嘅，係嘛？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1: 點解可以咁平？
0: 點解可以咁平咧？有冇龍溜嘢咁樣咧？嗱，最近咧，大家亦都可以攞你部智能手機啦，就上去啲即係熱搜榜嗰度搜一搜嘅。有一個話題咧，就話。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有个咩话题呢就砰砰声飙上去热搜咁样嘅。好多网友就跟帖啦。因为相信啦就算是叔叔阿姨啦平时用开手机你点都要套个手机壳㗎。
1: 系啊。
0: 系嘛你要保护部手机嘛。有冇试过就算是网购都好啊。啱啱拆开个快递盒攞个手机壳出嚟嘅时候。会闻到好浓烈嘅胶味，哦，系啦，即系
1: 如果佢系塑料制品嘅话，即系如果长期焗住，有味都情有可原。
0: 但系就系嗰种好刺鼻嘅，
1: 即系话如果太劲咧，咁又夸张。
0: 冇错，尤其是系当呢部手机咧用耐咗之后，佢会发热噶嘛，即系比如你睇视频啊，成，或者我平时导航咁计啦，你但凡有啲 apps 喺度开紧嘅话咧，其实佢就会自己喺工作嘅过程里面会发热嘅。一熱就蒸起咗啲膠味，就更膠啦。
1: 哦，
0: 類似係咁樣。嗱，咁就話可能啊，即係如果有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可能係啲有毒有害物質超標嘅信號咁樣嘅。
1: 哦，
0: 甚至乎仲會有一啲健康嘅隱患添咁樣啊。
1: 唔怪得咧，我見好多購物平台啊，即係咪會有一個功能叫做問一問嘅，即係問嗰啲買過嘅人嘅感受噶嘛。
0: 係，
1: 好多人問。或者殼有冇味？
0: 有冇味咁樣啦，非常之真實嘅，即係大家可能問嘅方向啊，大家擔心嘅一個問題啊，都係一致嘅咁樣。嗱，手機殼佢嘅准入門檻其實好低嘅啫，你開個模就得㗎啦。你裏面嗰啲圖啊，成成嗰啲都係自己設計啊嘛，到時再印上去口，或者點樣浮雕即總會有相應嘅一個工藝嘅。咁好多小作坊咧，為咗壓縮成本啦。佢可能就會用到一啲回收塑料，嗱呢樣我哋啲膠佬都好有發言權噶啦，即係但凡你係買啲老番模型嘅話咧，佢都係一啲回收塑膠嚟嘅，咁佢哋即係我哋玩老番模型最大嘅問題就係一拆開個塑封包。
1: 就有味
0: 嗰陣味係經久不散嘅。
1: 哇，咁誇張啊！
0: 再加埋咧，可能佢喺呢個即係製作手機殼嘅過程入邊咧，會用到一啲工業級嘅染料啦。工業級染料咧，佢係平啲嘅，佢係平啲嘅，甚至乎會違規咧添加一啲廉價嘅助劑啦。
1: 哦，佢有時可能會有啲即係黏合嘅位置，
0: 冇錯，係啦。嗱，部分嘅商家咧可能會回收醫療塑料啊、電子垃圾啊，簡單處理之後咧，注塑成形啦。咁呢一種手機殼，即係嗰啲又平嘅，就是、有安全隱患嘅手機殼咧，可能會帶咗啲塑化劑啊、多環芳烃啊、重金屬啊等等嘅有毒物質嘅嚇。咁然之後咧，嗰啲塑化劑咧，會通過皮膚接觸同埋呼吸咧，會入到人體嘅。即之前有相關嘅報道嘅，大家都可以查一查啦。如果你
1: 咁，但我哋係長期攞住部電話嘅喎。
0: 冇錯啦，你而家基本上個個都手機不離手㗎啦。係
1: 啊。
0: 咁如果你長期接觸到你個手機殼真係有塑化劑嘅話咧，比如話兒童會發育異常啦，會有性早熟啦，生殖系統發育受損啦，注意力缺陷啦，等等多動障礙嘅。咁然之後咧，比如話哮喘啊、過敏症啊、重金屬慢性中毒啊呢啲情況，疾病嘅風險會增加。咁然之後咧，包括成年男子，可能咧就即係精子質量下降啦，塑化劑係會有影響㗎，確實係啊。女性嘅內分泌會紊亂啦，咁樣嚇。咁、再加埋咧，啱先講過，其中有一樣嘅成分咧，嗰、那個多環芳烃咧，佢入面某啲成分咧係有強致癌性嘅。

0: 在人体里面慢慢即是积得多的话呢、是会在人体内呢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
1: 哇好危险啊。
0: 是啦就是那些即是讲紧话塑化剂啊或者其他啲化学嘅物质啊等等啦、会对人体造成嘅影响啦。咁、然之后呢有啲嗰、那个即係手机壳佢用啲廉价嘅染色剂尤其是系嗰啲啊纯色嘅。
1: 是
0: 纯色嘅佢唔使咁正式整水佢就係一个纯色纯保护嘅嗰啲壳佢更便宜。因为佢冇咩设计㗎嘛。
1: 係啊。
0: 佢就係颜色比较鲜艳、大家可以呢随心情去转换咁样。
1: 是
0: 但呢一种即係如果係用咗廉价染色剂嘅手机壳呢佢重金属含量係容易超标嘅。嗱、比如话铅含量超标咁就唔单止对人体嘅细胞有害啦仲会破坏埋呢我哋人体嘅骨骼啦会引发肾衰竭啦咁就好严重㗎啦呢样嘢就。
1: 危
0: 险啊。咁浙江嗰边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之前开展过嗰啲手机壳嘅呢个产品质量嘅专项风险监测嘅。佢随机喺市场上面你买得到嘅渠道啊、由十几蚊到差唔多成百蚊不等二十款手机壳啦对有害物质嘅含量等等嘅指标进行咗一次呢安全评估嘅。咁、然之后个评估结果显示呢有部分啊、低价嘅手机壳佢嘅铅含量係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嘅。
1: 哇。
0: 咁就真係好牙烟啊即係随即係自己带住个计时炸弹喺身边咁样。
1: 即係做呢啲产品出嚟嘅嗰啲商家都害人啫。
0: 係啊係好冇阴功啊呢样嘢。但即係在商言商咁你话要做样嘢出嚟赚钱。
1: 嗯。
0: 係同意嘅。但唔可以揞住个良心嚟赚钱㗎嘛就係话。咁至于呢啱先阿佳都提过嘅。佢真係要黐埋有啲嘢要黐呀、
1: 胶水囉、
0: 工业胶水咁、就可能即係如果你用到工业胶水嘅、
1: 甲醛啦、
0: 甲醛啦、苯啦呢啲嘅物质呢超标啦、跟住有工鼻啦长期接触过啦会有一个慢性中毒嘅风险啦呢以上呢三个即係安全隐患、都属于健康嘅隐患嚟。
1: 好危险啊咁点算好
0: 咁、反正而家呢大家都机不离手嘅、如果用嘅嗰个手机壳嘅质量唔过关呢就会影响健康啦、所以要睇下自己即係你个手机壳
1: 係
0: 咩材质嘅、
1: 嗯、
0: 优先呢揀嗰啲液态硅胶或者 TPU 整出嚟嘅手机壳咁你都可以手关键词嘅我叔叔阿姨即係如果你要换手机壳嘅话你搜下 TPU 或者呢液态硅胶呢两种材质呢通常冇异味嘅、即係链上去呢佢係可以即係点讲啊佢有保护性、但係佢可以将佢搓完揿扁佢又可以回到形。
1: 哦，即係佢相对系软壳囉因为你而家买手机壳呢、都有分软壳硬壳咁。
0: 冇错啦嗱咁如果你即係买返嚟你个手机壳啊啲味比较工鼻啊跟住呢你摸上去呢黐粒粒嘅。
1: 哦，黐晒。
0: 係啦然之后呢捽得多啦可能会甩色嘅、
1: 哦。
0: 再加埋呢即係佢开毛你都睇得到嘅。佢飞边飞得严重嘅话证明佢毛具。
1: 个质量好差。
0: 係真係好老实讲。
1: 係囉。
0: 呢个我用胶佬嘅经验都同大家讲只要佢飞边有大量嘅飞边毛边嘅话证明佢毛具已经出问题㗎啦。
1: 係囉。
0: 咁、然之后即係嗰啲係属于劣质嘅手机壳啦就唔建议大家买嘅。即
1: 係
0: 呢啲。
1: 同埋呢都有个小建议嘅就因为呢我爸呢佢系做塑料嘅。咁、所以佢系好了解呢即系当其实我哋屋企呢买任何嘅塑料制品嘅时候呢即包括垃圾袋都好啦、我爸都有同我哋讲过话你哋如果唔想买到旧料即旧塑料去翻新、改造而成嘅产品嘅话呢盡量系揀透明嘅塑料。
0: 哦透明塑料。
1: 透明塑料就用唔到旧料啦。
0: 冇错啦因为透明塑料如果你夹硬用嗰啲回收塑料呢吓、你胶佬又有嗰啲老番嘅模型但凡佢係透明件气泡多异味足啲颜色係好怪㗎。係
1: 啊。
0: 係啦嗱即係呢个大家就可以望一望啦即係如果买手机壳就买啲透明壳你都睇得到咁样。咁、然之后呢要有3C认证啦呢、个梗计㗎啦。咁有執行一个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嘅产品啦。咁、即係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嘅GB,然之后后面一抽数字横杠2023咁样嘅。咁、你又望一望有冇国标嘛係啦。咁、然之后呢你揀手机壳咁佢如果即係个外表有花呢花碌啊有好多设计啊、艺术成分三四楼咁高啊但佢又平喎。
1: 我都觉得我艺术成分三四楼咁高啊呢、个係咪艺术作品啦、简直就係吶喊。
0: 唔係啊咁你呢个都几十蚊啦。
1: 哦係啊几十蚊。
0: 几十蚊即係反正呢如果佢真係好平 嘅，跟住佢又多花粉嘅话咧，可能会暗藏健康隐患嘅，吓、啊、就当然啦、你买翻嚟
1: 系
0: 有少少胶味，咁、你咪放喺啲当风当口啊，
1: 通风嘅位置
0: 系啦，吹下佢，佢可能半日之后咧，嗰阵味散咗，其实问题都不大嘅，
1: 吓、
0: 不过。即係就算係買正規產品都好啦、你長時間用你手機殼，畢竟係不斷咁樣各個地方你都放啊，即係全日揸住啊，可能都會有啲磨蝕啊、老化啊。佢久而久之咧，佢可能會通過某種嘅特殊反應咧、都會釋放啲有害嘅物質嘅。
1: 咁、就可以勤啲換殼啦、有藉口啊！
0: 定期換手機殼係啦，即係作為我呢啲死窮鬼嘅話咧、定期換手機又冇乜可能噶啦。
1: 係，但係換個殼
0: 係啦，底薪唔允許咁樣，但係可以定期換手機殼嘅咁樣。温馨提示下，就避免买嗰啲比较工备啊，嗰啲气味比较工备啊，价格过低嘅三无产品啦、用新壳之前咧，可以用清水抹一抹佢，然之后咧放喺啲封口位嗰度咧，等佢一排啦，即系三几日咁样啦吓、就千祈唔好咧，就为咗悭嗰几蚊鸡咧，就搞到自己健康惹嚟大麻烦啦。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天然材料，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今日要介绍嘅就係白芷啦。嗱，白芷嘅药用价值呢，最先係记载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面嘅。佢係咁写㗎喎。白芷味辛温，无毒，被列为中品。咁有关白芷嘅药名呢，最早係出现喺公元前278年屈原嘅离骚入面嘅。书入面呢有辟芷啦，有方芷啦，有白芷啦，有芳香啦等等嘅记载嘅。嗱，芷啊，即係草花头一个亭子嘅芷，佢原本嘅意思呢係香味令人止步嘅草，又有香草之恨咁样嘅讲法㗎。咁而白呢就表明白芷佢嘅颜色性状啦。所以自古以嚟啊，白芷呢就以佢芳香之性广泛用作香囊之用㗎嘛。咁根据202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呢，白芷係伞形科植物白芷或者係杭白芷嘅干燥根。夏秋期间啲叶变黄嗰时呢，就要采挖白芷嘅根，去走苏根同埋泥沙，晒干或者低温干燥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药用㗎喇噃。白芷性味辛温，归胃、大肠、肺经，功效呢解表散寒、去风止痛、酸通鼻窍、燥湿止大、消肿排脓，经常用于呢感冒头痛啊、眉棱骨痛啊、鼻塞流涕、鼻垢、鼻冤、牙痛、带下、疮疡肿痛。咁具体讲返白芷嘅功效啦。嗱，白芷嘅解表作用呢强度唔大㗎，冇明显嘅直接发汗嘅作用。佢嘅特性呢在于芳香透达上行，而且呢又有显著嘅止痛啊、通鼻窍嘅作用喎。所以表征表现为呢明显嘅鼻塞、头面部作痛，特别係前额痛啊、牙痛嗰时呢，用白芷就最啱数㗎啦。第二样就是佢酸通鼻窍嘅作用啦，无论系边一种鼻嘅疾病啊，都可以用白芷进行调理噶噃，咁就同佢嘅药物特性有关啦。首先，白芷佢咧气味芳香，声线上行，能够酸通鼻窍，所以咧可以用于鼻塞嘅。其次，白芷咧归于足阳明胃经，行进过程当中咧会经过个鼻嘅。再者，如果鼻疾嘅主要原因在于胃火上攻，同饮酒啊、辛辣等等嘅因素有关咧，白芷虽然佢唔称胃火啊，但系佢作为足阳明胃经嘅引经药啊，而且能够燥湿噃，所以执药嗰时执啲白芷落去配伍啊，都可以用于鼻疾噶。第三点就是去风止痒的作用啦。白芷呢可以去风燥湿，对于风邪啊、湿邪引起的皮肤风湿瘙痒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第四，消肿排脓。白芷呢对于那些疮疡病征的治疗啊，主要是用于初中期的，消肿排脓的效果都很明显的吧。最后，白芷呢主要用于寒湿困阻或者是湿浊中阻而引起的胃管疼痛，包括消化道溃疡啊、糜烂性胃炎等等呢，白芷都是一定的疗效的。咁就同白芷芳香温燥化湿散寒止痛的药性有关啦。白芷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是经常爱嚟炆肉啊、煲汤的香料之一嚟㗎喎。闲暇时分用心整花款白芷的药膳，香气四溢，味道真的好吸引㗎，可以为餐台增色不少㗎喎。好啦，讲咗咁多白芷的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用白芷整返餐呢硬菜嚟食下啦。已经过立秋啦嘛，秋风起是时候要温补下㗎喇喎。整返款白芷羊肉嚟食下又点咧？材料方面，准备咧480克羊肉、白萝卜咧180克、白芷5克、料酒、姜、盐、胡椒粉、葱各适量。整法方面咧，首先嗰啲白芷攞清水啊浸佢一晚先，然之后咧切成薄片备用。啲姜咧亦都要切片，葱就要切段。羊肉咧洗干净，斩成一嚿嚿，用姜、葱、料酒腌佢一排。跟住白萝卜咧，亦都要切成一嚿嚿㗎。然之后将羊肉、白芷、白萝卜、姜、葱、料酒一齐放喺个砂锅入面，加适量嘅清水，啲水位咧要冚过晒啲食材㗎。大火煲滚之后，再转细火炆佢35分钟，最后落盐，撒啲胡椒粉调味，咁就食得㗎啦。 嗱，呢一款白子羊肉咧，具有温中散寒、益气补虚嘅作用啊，适合嗰啲气血虚弱啊、虚寒体质嘅街坊食用。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就落街市啊、药材铺备齐料，今晚整翻餐白子羊肉，同屋企人补补佢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虾饺一笼20-3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几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几蚊只能够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2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面呢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係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0，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蚊啦，喺呢度10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蚊，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是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0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好，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0，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即将为你直播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到龙岗镇政府会议室直播现场。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到9点钟，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咧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常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噶，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噶。咁就算你嘅电话嚟唔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9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咁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亦都系有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以及龙岗镇嘅班子成员同各部门嘅主要负责人噶。欢迎晒咁多位。咁同时亦都提醒咧，透过收音机 FM90.1 啦，或者系透过佛山家 App， 同埋咧就系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三个渠道咧收听我哋节目嘅各位嘅市民朋友啦。如果你对龙岗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龙岗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噶。嗱，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过文字嘅方式啦，透过啱先提到嘅两个网络渠道咧，都可以喺收听直播嘅同时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节目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喺视频号涛哥帮忙嘅一个留言区啦，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好啦，咁啊喺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咧，我哋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啊。
2: 民生无小事。时时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码系顺德供电局。市民网友主要咨询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系电费、电价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作日内回复咗市民嘅咨询，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霍小姐住嘅系自建房，冇车库，车辆只能够停喺屋企门口。问屋企门口嘅停车位可唔可以安装新能源汽车嘅充电桩呢？上线单位回复：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第21条，用户申请新装或者扩容嘅时候，应当向当地供电企业提供用电人嘅有效身份证明、用电地址嘅物权证件。如果系冇办法提供车位物权权属证明材料嘅，可以提供村区委会出具嘅车辆位置停放使用权，并且使用权限喺1年以上嘅证明文件，作为物业权属嘅证明材料。佢哋亦都正喺度同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建设更多嘅充电桩，解决市民嘅充电需求。霍小姐讲，佢理解相关规定嘅必要性，自己只能够另想办法解决充电问题啦。
4: 要有产权资料噶嘛？因为那些是属于公共地方，要是那份，即等于就差不多我同村租那个车位用电的租任合同才可以。是啊，但村又不肯出，等于他不同意我报装。
3: 曾小姐反映，换了电表之后电费增加了很多。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新电表的转速有没有可能比旧电表更加转得快？上线单位回复，每一个电表都必须经过电表厂家的质检部门的抽检，电网企业逐个检测，以及在安装所在地的质检部门批次抽查等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不能够达标的都会被退回给原厂，多个环节检测及格才可以出库安装。电表检测及格之后，各检测单位都会在相应的位置加锁原封，因此呢，对电表的准确性客户不需要担心。对于部分客户感觉新电表安装之后走得更加快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系原嚟使用嘅机械式嘅电表长时间运行之后磨损咗，容易出现比标准精度走得慢嘅现象，可能会俾用户造成换咗新电表之后走得更加快嘅错觉。第二系今年嘅电表更换时间节点啱啱喺夏天嘅用电高峰期，夏天居民用电量相对比其他月份有比较大幅度嘅增加，客户呢亦都容易误以为因为换咗电表之后导致电费增加。三系有可能存在漏电或者系其他情况，呢啲嘅情况就需要专业嘅电工进行线路排查啦。如果客户喺排除咗上面几种情况之后，仍然系怀疑电表唔准确嘅，可以向供电企业提出验表申请，对电表进行检测。客户呢亦都可以将电表送至有资质嘅第三方检定机构进行鉴定。曾小姐讲，佢准备对线路进行排查，
5: 答复咗我嘅咧。佢可以叫佢哋檢測，亦都可以叫我自己去揾嗰啲有資質證嗰啲電工去室內檢查一下線路先。
6: 咁你有冇計劃去檢查線路或者係檢查個電表啊？
5: 都有嘅，等我休假我先至再揾啊。
6: 佢哋答得詳唔詳細？
5: 都比較明白。
3: 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線單位係順德區龍崗鎮人民政府，敬請留意。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系啦，我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嘅，咁啊欢迎咧，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龙岗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咧，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嗱，咁首先咧，亦都系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余镇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嗱，咁而家咧系八千万工程咧进入到五年显著变化嘅攻坚阶段啦，咁啊，龙岗咧作为横两江先行区核心镇街啦，家具产业亦都系龙岗嘅根基优势嘅。但系同时亦都睇到吓，面临住转型提升嘅一个现实压力喺度嘅。咁啊，我哋亦都想了解咧，今年龙岗喺推动传统家具产业转型升级啦，同埋培育未来产业等等呢啲方面咧，会有边一啲嘅重点举措呢？我哋有请余镇长同我哋介绍。
7: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早上好。上周我们刚刚迎来了龙江家具产业深耕发展满50周年，国际龙家具展第50届的双里程碑的盛典。龙江家具历经了近50年的产业的积淀，已经形成了2300多家的家具制造企业和7000多家的原辅材料配套企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家具原材料的集散中心。那么在当前，百千万工程已经迈入了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龙江立足家具产业的根基和优势，直面转型的瓶颈，新旧动能的转换压力，精准发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和未来产业布局，全力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夯实全镇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首先，在家具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我们聚焦三大赛道，推动顺德家具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级水平。一是深耕 AI 制造，激活产业新动能。首先，推动一批龙头企业自主实施自动化、数字化产线的全面迭代升级，实现传统制造智能换新，并引导产业跳出传统的家具赛道，向康养家具、适老功能性的家具精准突破。同时，我们携手华为、中软国际，共建全屋智能家居体验馆与联合实验室，让人工智能贯穿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全链条，实现家居的全域智联互通。我们还前瞻布局了机器人研究院，计划打造呢全国首个家用具身机器人研发基地，攻坚物联网生态核心技术，输出成套化可落地的智能产业解决方案。二是聚力品牌引领，打造世界级的产区。我们将加快重点产业项目的进度，例如总投资超20亿元的顺德智能绿色家居产业园、库斯家居科技产业园、福利来酒店家具生产基地、奇辉高端家具生产基地等一批示范引领项目，带动其他中小家具企业普及智能生产线、数字化管理系统，提升整个行业的效能和产品的质量。 为打造世界级的产区提供载体和场景。同时，我们持续深入实施顺德家具品牌擦亮计划，把顺德家具塑造成全球消费者广泛认可的世界级产业名片，推动产业从制造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型。三是推动两业融合，构建全新生态。我们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做强创新设计、新媒体直播、会展经济、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迭代升级顺德家具智选平台，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服务加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贸易体系转型，引领家具产业从成本竞争迈向价值共生的高阶形态。那么在巩固家具产业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抢占新赛道，引入新动能，形成多级支撑。一方面，九龙高端装备集群已经初步形成规模，现在已经落户了规上企业11家，其中海天机械、宏亚数控等龙头项目每年能创造营收不少于30亿元，是我正布局新赛道的一个重要引擎。此外，九龙园区我们拥有355亩可以招商的产业用地，以及1600多亩可整理的产业空间，将吸纳更多的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储能、自身智能等前沿的企业进驻，持续壮大龙江的新兴产业实力。另一方面，我们的生物制造产业迎来了重大突破。今年7月，龙江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正式揭牌，它是顺德区的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第一个揭牌的园区。目前呢，已经累计孵化出了细胞制造设备、体外诊断试剂、分子诊断产品、外科手术耗材等生物医疗器械企业15家。今年呢，我们还引入了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也会在9月份正式开工建设，在明年投入使用。那通过建设高算力的机房、 AI 模型训练区与全自动共享的实验室等，全方位的实现从基因的设计到细胞培养、治疗产品全链条研发体系，拉动基因、细胞、蛋白等疗法相关前沿科技场景应用落地，为龙江的未来产业发展勾画了初步的蓝图。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聚力产业攻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保障项目落地，全力构建智能化、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环两江先行区的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攻坚筑牢产业支撑。谢谢大家。
1: OK， 多謝曬余鎮將咧，同我哋嘅介紹嚇。咁啊，呢啲措施咧，相信亦都會對龍崗嘅一個產業轉型升級啦，係起到一定嘅推動作用嘅。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嗱，今日節目時間咧9點之前，大家都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龍崗鎮政府啦，佢嘅政務工作啦嚇，咁啊，亦都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0757833983398339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去廣告下，回聲音，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8。
9: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1: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2: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嘅。再次提醒你，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要排队。另外咧，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各位嘅105国道邻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今日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再次提你，105国道邻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咁啊，建议咧可以绕行顺德立交啦、龙州路同埋碧桂路通行噶。好啦，咁啊，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2: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

0: 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龙岗嘅政务服务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啊，同我哋互动嘅方式咧，继续欢迎大家喺节目期间咧拨打0757-8339-8339噶，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家 app 同埋淘宝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咁啊系发表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吓，以文字嘅方式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系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先啊。喂，早晨。
2: 早晨
1: 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姓黄啊。
1: 黄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2: 冇啊，我住緊嗰个小区呢就差唔多有20年㗎啦。
1: 係。
2: 嗰、那个电梯呢就即係成日坏啊。
1: 嗯。
2: 想问一问就即係依家即係如果係想更换嘅话有冇相关嘅补贴啊？嗰啲咁嘢
1: 明白，咁亦都即係到咗更换嘅一个时间吓。嗱，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龙岗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主任刘宇彤去回应噶。有请刘主任。
3: 系，多谢。早晨啊，黄生，感谢你嘅来电啦。你提到嗰个电梯嘅维修补助咧，系目前住建系统正在进行嘅一项重点工作。主要呢是对这个住宅的老旧小区住宅小区的老旧的电梯进行一个补助。目前呢是对这个已经办理使用登记的同埋使用年限长同埋一些故障率高水平配置比较低的一些电梯呢就进行这个更换的补助的。特别是15年以上的。咁现在目前那个补贴的标准呢是按层高分别有10万、15万、20万的不同的补助。咁你反映的那个20年的小区呢应该都是我们重点这个

0: 更換補助嘅呢個範圍啦。咁啊，我哋係聯同業委會同埋物管公司咧，係進行呢個相關嘅走呢個相關嘅流程嘅。咁啊，我哋都建議咗業委會同埋物管公司係選取三家以上嘅電梯公司進行比價報價嘅比價。咁啊，最後通過業主大會嘅表決嚟確定呢個服務單位。將相關嘅資料報上俾我哋承建辦之後咧，我哋會再報翻上去上級，咁啊通過審批之後，先可以確認嘅後續嘅實施嘅。咁啊相關嘅進度嘅信息，我哋都會同步通過業委會同埋物管公司咧發布一啲信息俾我哋嘅業主，響業主群都發布信息，對呢個相關進度進行通報。可能時間會因為要逐級審批嚇，時間會長啲多，我哋會盡快處理，同埋將相關嘅信息通報俾業主嘅。感謝你嘅來電。
1: 好，睇到黃生有冇其他疑問啊？黃生，
2: 冇啦冇啦，唔該曬嚇。
1: 用好呢個政策嚇，對於業主嚟講絕對係好事嚟嘅。想補充問下劉主任咧，啱先提到嘅就係更換嘅一個補助啊。咁如果未到呢一個嘅即係15年或者以上啦，維修有冇相應嘅一啲補助咧？
0: 目前日常嘅維修係仲未有呢啲政策嘅，優先係15年以上。咁啊，到時睇呢個數量補助嘅嗰、那個額度。咁如果係15年以下咧，都可以相應嘅，響呢個政策範圍之內嘅。
1: 係咁啊，關鍵咧就係即係業主要第一時間提出啊，呢樣嘢係即係要做嘅第一步嘅。好多謝曬劉主任嘅。嗱，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係可以就翻我哋嘅上線。上線單位咧，龍崗鎮政府咧係發表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咁啊，我哋熱線電話0757833983939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咁啊，亦都歡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嚇，咁啊透過佛山家呢個 app 啦，咁啊同埋圖哥幫忙視頻號咧，亦都可以提出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好啦，咁啊揸緊時間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3: 早晨你好。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3: 我張生。
1: 張生，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咧？
3: 咁樣啊，我有個問題想。問問啊，就係、是、我喺龍崗社區嗰度啊，有一塊宅之地，咁話想補地價嘅，我就想問問佢嗰個補地價究竟幾時開放呢？
1: 明白。
3: 係咯，仲有就係、是要滿足咩條件先可以補？要啲咩流程咁樣去辦呢？
1: 好，咁啊，聽明白咗張生嘅疑問嘅，咁啊，我哋將呢個問題咧，亦都係交俾市自然資源局順德分局龍崗管理所所長譚志毅去回應噶，有請譚所長。
4: 係，張先生，早晨啊，非常之感謝你嘅來電啊，我哋嘅房地產補辦出讓業務咧，就喺2025年，即係舊年啊，11月咧就係、是、已經恢復正式嘅辦理噶啦。咁咧，但係咧係屬於村改居嘅國有或撥類型嘅房地產，佢係要按宅基地嚟管理嘅。咁按照現行嘅政策咧，係暫時唔能夠辦理呢個房地產嘅補辦出讓業務嘅。咁咧就請張先生咧，你對照手上面嘅不動產權證等等呢啲權屬嘅證明文件，但係你睇翻，如果佢係屬於非村改居嘅國有或撥類型。咁你咧就可以帶備相應嘅辦理呢個業務嘅申請表、出讓合同、不動產權證等等呢啲權屬嘅證明文件，嚟到鎮政府二樓自然資源所去申請辦理嘅。咁具體嘅辦理嘅流程咧，就係、是、包括以下個幾個方面嘅。首先咧，第一個咧係一個規劃條件嘅出具。第二個呢就係、是、我哋會委託第三方公司出具呢個評估報告，而且核定呢個地價。第三個呢就係、是、我哋會電話話俾你知我哋評價出嚟嘅呢個地價，而且同你確認究竟你辦唔辦理。而第四方面呢就係、是、進行呢個系統嘅入件同埋去簽批嘅。第五個方面呢，我哋係會將呢一個出讓嘅方案去具體去報俾區政府進行呢個批覆。第六個方面呢，我哋會電話通知返你過嚟簽訂紙質嘅出讓合同。咁整個辦理嘅流程呢，需要嘅時間大概係30日嘅。咁如果張先生有其他嘅疑問嘅話，亦都可以撥打諮詢電話233819802338198零，多謝張先生。